0: 温度会略有下降。30号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温度在27度到30度之间，而到了31号温度会再一次的下降，低温会下降到24度，高温维持在30度左右。对于即将开学的孩子们来说，舒适的天气也将会助力大家轻松开学。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变化，来关注安徽省气象台今天早晨5:30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本省山区31到33度，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5到37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28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都有阵雨或者是雷雨。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早安滁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信息。那前半段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滁州本地的信息内容，首先来关注第一届滁州好歌原创音乐大赛举办。7月5号以来，以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和旅游局、市商务局等部门联合主办的第一届滁州好歌原创音乐大赛在滁州火热举办。大赛创新文化惠民服务的形式，旨在深化全民艺术普及，挖掘了培育本土原创音乐人才，打造滁州特色文化品牌。经过专业评审团盲选，那么27首原创作品突围海选。8月29号，主办方会在狼牙山东大门广场举办决赛，晋级作品也将会登上舞台集中演绎。本次的赛事紧扣着省市“十五五”规划中繁荣文艺创作的相关部署，着力挖掘培育滁州本土原创音乐人才。大赛7月5号至7月25号面向全社会征集作品，不限籍贯、年龄、职业、个人、乐队均可以参与。评审团围绕着音乐性、思想性以及地域文化表现力开展盲审。那么遴选产生了晋级的一系列作品，晋级作品的风格非常的多样，涵盖了民谣、说唱、国风流行、摇滚、民歌等类型，大多数的作品都融入了滁州的山水、人文历史以及民俗风情等本土元素。为了进一步扩大赛事的社会知晓度，营造支持本土音乐创作的良好氛围，大赛的前期宣传阶段也邀约了像二百、王卫马、丁宇、安子与九妹等一些国内的知名原创音乐人和乐队为赛事宣传助力。借助音乐人、乐队的行业号召力与公众的影响力，有效地提升了大赛的知名度。赛事宣传的阵地延伸覆盖 A 级景区、大型的商超、酒店、文博场馆等。
2: 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3: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 早安滁州， 迎接一

天的闪耀。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和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些我们本地的信息啊。下面来给所有的这个新生说一个好消息，2026年的开学季即将开始，各大高校学生也将陆续入学。那为了大力的去倡导城际铁路的健康、绿色、安全、文明的新出行方式，同时面向广大的2026级的高校新生送去诚挚的人文关怀和衷心的祝福，那滁州轨道将于开学季开展新生免费乘车活动。活动时间呢，从8月29号开始，一直持续到2026年的9月15号。活动的地点呢是滁宁城际铁路滁州段的10个车站，免费的范围呢是滁州市内的2026级高校的新生。免费乘车规则：活动期间呢，学生凭借2026年滁州市内高校录取通知书，免费乘坐滁宁城际铁路滁州段，可以根据工作人员的指引进出车站。看一下滁州市普通高校的这个可以乘坐城际铁路的院校有哪些。首先，滁州学院、琅琊校区、汇丰校区、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凤阳校区、滁州校区，还有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滁州城市职业学院。比如说琅琊山站、花博约站，也就是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和滁州城市职业学院，是包括了这两个车站。那我们该如何免费去乘车呢？免费乘车8部曲：首先进站，其次安检，第三步在进闸口出示录取通知书，然后等车、乘车、下车。那在出闸的时候还要再一次的出示您的这个录取通知书，就可以顺利出站了。如果遇到有疑问，可以咨询车站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拨打服务热线0550-3352-999。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信息。依然更多的，首先会和大家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土的一些信息和内容。来关注，我市聚焦重点，扎实做好安全生产工作。近年来，我市扎实做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风险防控、隐患整治、应急保障等各项工作，其中多项工作位居全省前列，被中国应急管理报多次宣传报道，在全省应急管理工作会议上做经验交流。2025年度市级党委政府安全生产工作考核中，我市获优秀等次，位列全省第3。我市将安全生产纳入市季度工作会议定期通报与经济运行、科技创新等核心指标同台晾晒，纳入了市委综合考核体系，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评先评优挂钩，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集中整治安全生产领域信访积案以及有关突出问题，同时健全齐抓共管责任体系，明晰42个部门256项监管责任，从严开展违法行为查处与事故追责问责，深入开展季度督导和明察暗访。今年以来累计完成2轮全覆盖督导、4个批次的明察暗访，整治各类问题隐患754项。围绕着源头管控、设备更新、科技赋能、工程治理4个层面，推进矿山、危化品、消防等24个重点领域本质安全提升工程，全市累计投入治理资金超过了8000万元，升级改造设施设备工艺3677项，聚焦安全隐患压查，推进31个行业治本攻坚，开展燃气、动火作业、烟花爆竹等一件事全链条整治。今年以来，全市共排查重大隐患近969项，完成整改925项，整改率95.5%。
我市还建成了市级应急指挥部，接入水利气象等13个部门的16类业务系统，整合食品监控资源近10万路，利用上级有关资金为62个乡镇街道配齐应急通信视频终端，应急食品调度系统贯通省市乡县灾害现场，同时严格预案管理和值班值守，不断增强救援救灾能力，充实危化品、矿山、防汛、抢险等专业救援队伍22支，社会救援队伍17支，基层应急队伍1347支。此外，我市积极推动群防群治，修订滁州市安全生产举报奖励办法，推动 1.3 万家生产经营单位健全完善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累计报告问题隐患 1.1 万条，整改率 99.8%，兑现奖励175.2万元。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风。

中提醒您关注我们的新媒体啊，官方抖音号、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直接搜索停城950添加关注即可。每天不仅会为您推送一些便民服务信息，也会有一些直播的内容通过公众平台和大家见面。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会有放心消费的八月份专场直播，通过停城950的官方抖音号和大家见面。我也会去到直播间和大家共同去关注有关于婚宴的放心消费内容。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信息。为了进一步规范共享单车的停放秩序，畅通市民通行的最后一公里，2026年以来呢，南桥区城市管理局通过打造政府主导、企业协同、公众参与的多层次治理体系，持续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将便民、利民、惠民落到实处。首先呢，是以重点部位、重点时段为突破口，紧盯主次干道、居民小区、学校周边以及成熟商圈等人流密集、共享单车使用量大、使用时间段集中、容易造成乱停乱放的重点区域，加大了巡查频次与整治力度，对巡查发现的单车乱停乱放、车辆损坏、过度聚集等问题，通过政企微信群反馈给共享单车运营企业，要求半小时之内完成整改，倒逼企业提升运营维护服务质量，对整改不力的运营企业采取强制拖移乱停放单车等处置措施。第二个方面是建立调度制度，压实主体责任，建立定期约谈调度制度，畅通政企沟通渠道，直面车辆乱停放、运维处置滞后等突出问题，明确企业在车辆投放、日常管理、隐患整改三方面的主体责任，督促企业结合市民短途出行的需求、城市空间承载能力、道路资源合理投放车辆，严格落实投放总量管控要求，配足配备运维人员，搭建问题快速处置机制，加大科技投入，优化共享单车定位技术，引导市民精准停放，从源头上减少车辆乱停乱放的问题。第三个方面呢，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市民的文明素养，积极开展多形式多层次的共享单车文明使用专项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微信公众号转载、现场执法宣讲等方式，向市民普及共享单车管理使用的相关规定，讲解车辆乱停乱放、占用盲道带来的安全与通行危害，提升市民规范停车的意识与文明素养，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共享单车治理的良好氛围，让市民在享受共享单车绿色便民出行的同时，实现车辆规范归位、文明停放，打造彰显城市文明的亮丽名片。再来关注近日沙河镇开展2026年度金秋助学捐资帮扶及座谈交流活动，为辖区困难学子送上爱心资助与暖心寄语。本次活动精准聚焦了家庭困难学生求学需求，经过前期的摸底排查、严格审核筛选，最终确定了28名优秀困难学子为帮扶对象。工作人员与受助学生以及家长开展了面对面座谈交流，详细询问了学子们的学业情况、升学去向以及家庭生活状况，认真倾听了大家的心声与诉求，勉励受助学子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受助学生以及家长纷纷由衷感谢各部门的暖心帮助，表示将会把这一份爱心关怀转化为奋进的动力，不负期许，刻苦求学，以优异的成绩回报社会的关爱。此次金秋助学活动有效地缓解了困难家庭的就学压力，也切实打通了助学帮扶暖心通道。沙河镇关工委将持续深耕助学帮扶工作，健全常态化、精准化助学帮扶机制，为辖区学子筑梦护航。

0: 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2: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3: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些生活热点的话题啊。这个暑假还没有完全结束，接近尾声，但是2026年的中秋和国庆两个假期的新鲜的拼好假，在微博上已经开始被网友们去关注到了。看一下日历，2026年的中秋和国庆两个节日只相隔三天的时间，所以呢，近期这个请三天假休13天的拼好假方案开始走红了，直接解锁了近半个月的出行窗口期，同时呢，也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了，不少人就早早的做起了出游的功课。出游规划的时间线大大提前，离中秋假期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各地线下旅游部门已经迎来了不少前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希望能够面对面的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受到超长假期的带动，国内长线相关搜索以及预订直接提前十天进入了加速期。比如说需要这个长假出行的目的地，新疆啊、西藏啊，包括甘肃、云南、海南等一些长线目的地的热度也开始领先起来，像亲友小团游是最受欢迎的。各大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八月份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了61%，国内的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了30%。
4: 门店记者注意到，尽管距离中秋国庆假期还有一个多月，已经不时有消费者提前上门咨询规划出行方案。
5: 想去南疆玩一下，计划是想要落地喀什去体验一下当地的一些民俗文化，预算的话可能12000到15000之间吧。
4: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不少人倾向于选择拼假出行，错峰出游，规划周期更长的跨省旅行。
6: 想去川西7-8天吧，然后在成都待几天。最近就是一直有在关注机票价格、酒店价格。
7: 从我们河北邯郸出发，然后去那个山东，青岛、烟台、威海，去这些海边去玩一玩，大概应该就7天左右吧。这次假期连在一块儿比较难得，我们要享受风景，享受沿途这种感受，准备自驾游过去。
4: 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多家旅行社以及旅行平台有针对性地推出了团队游、自由行、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的多元化产品组合，覆盖不同人群的个性化出行选择。
8: 像国内的话，他们通常的话是6天到8天的一个行程咨询，很多是一些家庭出游，我们会根据他们给出的要求来给他们量身定制一些产品。
9: 预计啊，今年双节假期预订量会同比增长15%左右，占我们旅行社总体接单量的60%以上。
4: 旅行平台数据显示，8月以来，今年中秋国庆假期期间的出发机票搜索热度同比增长61%，国内热门城市的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像福建平潭和广西阳朔等县域目的地，正成为长假的抢订新高地。
10: 请三休市三平价方案促使预订决策明显前置，其中国内长线相关搜索与预订也提前10天以上进入加速期。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热度领先，竟有小团游最受欢迎。
11: 超长假期叠加多国免签政策，也释放了远途出境游需求，充裕的时间意味着更多的选择空间，更远的飞行半径。
4: 上海的汤先生正在旅行社内咨询着出境游产品。汤先生告诉记者，趁着中秋国庆双节，他打算额外请3天年假，拼凑出10几天的长假，和家人一起开启一场欧洲之旅。
9: 西班牙、葡萄牙、希腊这些地方，我自己个人的话是特别喜欢希腊的建筑。20000多块钱一个人，预算可能是比平时稍微贵一点。
12: 出国我可能会带父母去东南亚，预算我基本上在人均的话15000左右差不多。
4: 数据显示，8月以来，中秋国庆假期出境游搜索热度同比增长72%，欧洲和南美等远线目的地机票量增长显著。此外，请三休十三的拼假方案当中，00后首次出境游预订量占比同比提升了6个百分点。
13: 去泰国玩一下，提前就开始在做攻略，看机票，然后大概是单人往返是2000多块钱，还是适中吧一个价格。
14: 就如果是一些免签的国家，那就可以说走就走，很方便。如果去欧美，觉得费用可能会高一些，大概会花到2到3万。
15: 去乌兹别克斯坦旅游会更偏向自由行。
4: 记者观察到，免签目的地凭借出行便捷优势，成为不少消费者出境游的首选。此外，双节叠加形成的超长出行窗口，让消费者偏好户外体验和人文探访相结合的深度游。
16: 我大概一共是14天到15天的假期，打算去南美玩，主要是去走一下巴塔哥尼亚的那个徒步路线。
17: 我们双节出境游预订占比已经超过了50%，欧洲全线产品基本售罄，且售罄节奏远远快于去年。长线深度游、精致小团，还有定制化的一些产品，市场占比是大幅度的提升。免签利好，景观独特，还有一些差异化的新兴目的地，游客呢选择呢更加是多样化的。
3: 看到这样的信息，如果说您也有足够的年休假，是不是也会心动起来呢？避开暑期的集中的人流量和高温天气，在中秋国庆假期如果能够有这样的长假出行的话，也是可以让自己能够错开高峰，有一个放松的时间。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两天在浙江温州苍南进行的2026年的 CMG 群众篮球争霸赛，也就是网友们口中的 Young BA， 激战正酣。赛场内也可以说是一票难求，那赛场之外，夜市、酒店、民宿也跟着热闹起来，一张球票正在串起比赛之外的更多的玩法。那观赛的球迷凭借着 Young BA 赛事的门票，可以享受吃住行游购娱多方面的优惠，当地也联动了超过100家的本地优质商户，释放了百万级的惠民福利，拉动消费增长。
18: 第二观赛 快点。场内激战正酣，场外这块大屏幕前也是座无虚席，很多的没有买到票的球迷也早早的赶来守候。
19: 因为今天没有买到门票，没办法，就在这里看。很好，这里参展的氛围特别好，就是说我看到他们投篮球，我就特别就感觉特别激动，特别就想呐喊那种感觉。
18: 比赛结束后，就有很多的球迷拐进赛场外的这一条市集，叫做南哥一条街。这里有很多的当地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我手中的这个九层糕，刚刚我也品尝了一下，软糯香甜，吃下去满满的幸福感。
20: 小孩子说有点饿了，就来逛逛吃吃这样。挺好的，一边娱乐一边享受美食。有比赛的时候，我们最高分有卖到20000多份。
2: 此外，观赛球迷凭央 NBA 赛事门票还可享受吃住行游购娱多方面优惠。当地联动超百家本地优质商户，释放百万级惠民福利，拉动消费增长。
21: 群众赛事对酒店的营收起到很好的正向拉动作用。赛事期间的周末，酒店的入住率相对于去年同期增长超过10%。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书香润泽心灵，阅读丰富人生。我市已建成11个图书馆，160个图书馆分馆，112个乡镇文化站和1224个村级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89个省级15分钟阅读圈点位，基本形成覆盖城乡的全民阅读网络，让美好阅读触手可及。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现在是上午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九五点零，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整点之后，时间是早上的9:02，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那整点之后呢，我们节目板块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法治在线的内容了。首先一起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0: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试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来关注，针对近日舆论关注的福建省厦门市消杀公司违规使用敌敌畏为餐饮门店消杀事件，国务院食安办决定实行挂牌督办，并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疾控局成立联合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案件查办，依法严惩，重处违法违规行为，举一反三，开展风险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今年暑假期间，湖北宜昌一名10岁的女孩在某网络平台观看游戏直播时，悄悄使用家长手机给主播打赏送礼物，不断刷取家长的储蓄卡、信用卡，累计打赏18万余元。家长发现之后立即报警求助，警方协助固定证据对接平台，并依规提交未成年人全额退款申请，最终平台将全部打赏资金予以全部退还。女孩的外婆表示，这也不是一笔小数，那自己本身也退休了，这样的一笔钱是他们的养老金，也非常感谢派出所的民警能够及时帮忙处理。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了一起案例，完整的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了所谓的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在初次尝试之后，他们顺利收到了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呢，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他纳入了一个54人的专属的任务群。 实际上这个群组完全是由诈骗分子来操控，54名群成员当中仅有陆先生一名真实受害人，其余的53个账号均委托由一到两名嫌疑人操控多部手机，分别扮演着不同的身份。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经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五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了强制升级的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体现。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这段时间收到了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是当时自己已经上头，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再来看近日，浙江温州市公安局龙湾区分局海城派出所连续接到了多位车主的报警，他们的车窗玻璃呈蛛网状炸裂，车身漆面伤痕累累，损失从数百元到上千元不等。经过调查，民警成功抓获嫌疑人方某某，当场查获作案用的弹弓以及钢珠。原来方某某起初因为生活琐事积怨，想借弹弓发泄情绪，几次得手之后竟然逐渐演变为寻求刺激。此后他多次在深夜将路边的私家车当作靶子来进行弹射，完全无视公共安全与法律底线。目前方某某因为涉嫌寻衅滋事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再来看央视曝光了擦边手办的乱象，江苏的初中生小乐一直对动漫手办感兴趣，放假时呢，他用家人的手机偷偷下单了6个手办，家长发现手办的造型露骨，选择报警，检察机关鉴定其中5款为淫秽物品，有大面积的这个裸露私密部位的情况，且姿势动作等带有一些暗示，从中看不到有相关的文化价值和科学价值。这些通过网络隐秘销售的涉黄手办，买家当中有不少是未成年人。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万某等人生产淫秽以及侵权手办超过6万个，销售10000多件，涉案金额近100万元。法院以制作贩卖淫秽物品牟利罪判处万某等3人有期徒刑4年至2年不等。下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8月25号晚，重庆洪崖洞附近人行天桥之下，两人疑似触电之后被送医。根据相关媒体报道，8月26号，那相关律师表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触电的母女只要不是因为自伤、自残或者是自杀等原因故意破坏电路或电路而造成这个触电，那么他们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作为供电部门，只要供电行为合法合规，也不应当承担责任。若母女和供电部门都无责，那么作为电路或者电器的管理方或者是施工方，应当承担全部的责任。我们再来关注机票退改新标准计划在今年年内出台了，中国航协正牵头制定机票退改专项团体标准，计划在今年内发布。新规要求所有售票平台、航空公司官方渠道必须通过醒目的字体、弹窗强制提示、专属标识、前置广告等方式，在旅客支付订单前主动公示退改费率、限制条件、免费退改场景，解决规则隐蔽、看不懂、不知情的问题，保障旅客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东航近日已经率先调整了国内客票的退改规则，明确自8月6号起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的舱位均可在航班离站前14天以上免费自愿退票变更，打破了折扣票不可退改的传统限制。再来关注，近日在肥东县有群众报警称，在一社区一男子坐在18楼的楼顶欲轻生，警方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之后，先是与其聊天劝解，试图分散他的注意力，然后消防救援人员以送水为由靠近男子，趁其不备紧紧地抓住了男子，将其脱离了危险的区域。随后旁边的两位民警也迅速上前，三人合力保住了轻生男子。后来经过多方的努力，现在已成功安抚轻生男子。人生纵有风雨，生命不可轻弃，我们也为救援人员点赞。再来关注，近日黄山警方黄山分局 焦村派出所接到银行工作人员的报警，辖区内的68岁的乔阿姨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经查呢，乔阿姨远在泰州的女儿被骗，受骗子诱导，谎称买车急需用钱，让母亲取出17万没有到期的养老钱，还要求转入陌生的账户。民警紧急上门劝阻，成功保住了老人17万元的养老钱。再来看日前在

0: 芜湖和顺路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有人醉酒扰民，民警赶赴现场处置，要求醉酒女子吴某离开，但是吴某拒不配合，民警依法将其传唤至派出所。到案之后，吴某情绪持续失控，多次以辱骂、推搡等方式阻碍民警执法。目前违法行为人吴某因为阻碍执行职务，被警方依法给予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0: 在线聊法治，下面的时间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的一些法律知识，学习这些法律知识呢，也为我们的生活能够多一重的保障。来关注到的这一则信息依然是情景剧、影视剧当中的一些这个桥段啊。近期呢，这个《重气》这部剧呢正在火热，被称为是年代法治群像大剧。那么以真实的法治发展历程为底色，讲述了一代法律工作者坚守正义、守护法治初心的故事。那在这部剧当中呢，有一个片段啊，就是剧当中的一个角色所饰演的角色，他的这个妻子服毒自杀。那如果作为这个丈夫，你没有及时的去救助服毒自杀的妻子，这一行为是什么样的一种法律责任呢？或者说你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由黄景瑜、蒋奇明等饰演的年代法治群像大剧《重气》正在热播。剧中秦志高在妻子高秋月再一次搅黄他的工作后购买农药意图自杀，两人争执过程中高秋月抢过农药喝下，秦志高没有及时送医，导致高秋月延误救治时机，最终死亡。高秋月去世前写下其死亡与丈夫无关的绝笔信，秦志高也第一时间自首。秦志高没有及时救助服毒妻子，应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孙振勇表示，夫妻依法负有相互抚养义务，在一方生命健康面临现实紧迫危险时，另一方在有救助能力的情况下负有相应的救助义务。高秋月服下农药后，如果秦志高明知其生命处于现实危险之中，具备呼救、送医等救助条件，却故意不予救助，并放任死亡结果发生，可能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如果其应当预见不及时救治可能导致死亡，却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并最终导致死亡，则可能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高秋月留下死亡与丈夫无关的遗书，只能作为判断其自杀意愿、案件起因等事实的证据之一，并不能当然免除秦志高的法律责任，最终仍需结合其是否具有救助义务和救助能力、主观心态以及延误救治与死亡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综合判断。此外，如秦志高案发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依法构成自首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0: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信息，说一说有关于废旧设备是否可以一扔了之，而废旧的打印机、吸骨等等，也会有被坏人盯上的风险。那完成报废登记，旧设备是否就可以一扔了之呢？这是不少涉密岗位人员容易踩下的保密误区，个别工作人员心存侥幸，认为走完了报废流程，移交设备便可以高枕无忧。殊不知，不少已经退出资产台账的旧电脑、硬盘、打印机里面的涉密数据，并没有真正的清除。如果操作不当，甚至是随意变卖，就非常容易导致泄密的这个情况发生。那国家安全机关呢，近日也对极其典型的案例进行了通报，并发布了安全提示。
2: 根据国家安全机关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披露，某单位将内部硬盘简单清空后便当作废品变卖，这批硬盘经翻新流入市场后被查出仍残留多家党政机关高校的内部文件。某单位将存有涉密信息的废旧打印机吸骨交由供应商回收处理， 相关人员通过技术手段还原硒鼓残留的打印内容，并将涉密信

0: 息售往境外。某单位服务器被弃用后仍留存于信息化机房内，境外间谍情报机关通过网络扫描探测实施入侵，控制服务器后将其作为跳板实施网络窃密活动。废旧设备处理环节潜藏的失泄密风险往往源自台账不清、管理失控、责任悬空等问题。国家安全机关提示，要建立涉密资产全生命周期台账，对存储过涉密敏感信息的设备统一标注涉密属性，实行一物一码全程可溯，报废前应严格核验涉密属性，排查数据残留，确保账实相符、密集准确。同时要严把报废出口关，前置保密审核，涉密存储介质一律交由具备国家保密资质的定点单位销毁，存有敏感信息的办公设备需经专业数据擦除，严禁随意丢弃、私自变卖。文件柜、保险柜等办公家具报废必须彻底检查，杜绝涉密载体遗留。另外还要建立双人监销、全程留痕、归档备查机制，严格落实谁使用、谁处置、谁负责的管理要求，将保密责任落实到资产清查、技术检测、审批监督、移交销毁等各个环节中去。
1: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2: 在线聊法治，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那一些跟法治有关的内容。我们来关注到下面的这一则信息，依然是电视剧《重气》当中的一则法律的内容。在这部剧当中呢，这个角色梁月敏和田淑贞呢是同一条街两家小吃店的老板。那梁月敏不满田淑贞抢了自家生意，与其发生了冲突，还指使自己的丈夫王有喜当众扒了田淑贞的衣服。田淑贞不堪受辱，精神失常，跳河自杀，险些丧命。那么在现行的法律之下，王有喜和梁月敏夫妇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呢？
3: 我活不了了。
4: 近日，由黄景瑜、蒋奇明等饰演的年代法治群像大剧《重气》正在热播。剧中，梁月敏和田淑贞是同一条街两家小吃店的老板。梁月敏不满田淑贞抢了自家生意，与其发生冲突，还指使自己的丈夫王有喜当众扒了田淑贞衣服。田淑贞不堪受辱，精神失常，跳河自杀，险些丧命。在现行法律下，王有喜和梁月敏夫妇应当承担什么法律责任？法治日报律师专家库成员、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宏轩表示，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王有喜当众扒妇女衣服，使其暴露身体隐私部位的行为，严重侵犯了妇女的人格尊严，应当以强制侮辱罪定罪处罚，且其行为符合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的法定加重情节，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较为适当。而梁月敏指使丈夫王有喜当众扒了田淑贞衣服，属于以授意、怂恿、劝说等方法故意唆使他人犯罪，教唆行为成立，梁月敏与王有喜构成共同犯罪，适用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区间。此外，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梁月敏和王有喜还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0: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日前呢，公安部网安局公布了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那么在这一类的案件当中，嫌疑人通过捏造明星聚集的负面信息，制造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以此非法牟利。那浙江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当中，以李某、妙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负面的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的护具服务，非法牟利。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了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经抓获犯罪嫌疑人10人。
1: 杭州警方破获的一起针对文娱领域利用舆论实施敲诈案中，以李某、廖某为首的团伙注册文化传媒公司，实控多个百万级粉丝自媒体账号，针对热门影视剧、综艺和流量明星拼凑捏造负面信息，形成舆论压力，倒逼受害方购买所谓护具服务，非法牟利。该团伙相关犯罪行为严重扰乱文娱产业的健康生态，目前杭州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0名。福建福州警方破获的一起捏造新剧和明星的负面信息实施敲诈案中，郑某、黄某二人长期收集新剧和明星负面信息，操控多个热门平台账号炮制不实内容，每逢新剧播出、艺人公开活动便人为制造负面热点，剧组、经纪团队迫于舆论压力主动联系付费删帖，该行为严重扰乱影视行业正常宣发秩序，破坏网络舆情生态，侵害影视出品方及艺人的合法权益。目前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福州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广东河源警方破获的一起以护具为名实施敲诈案中，李某军团伙成立 MCN 机构，实控总粉丝量超千万的多个公众号和微博账号，雇佣网络写手拼接明星八卦，利用人工智能工具操控大 V 账号制造负面舆论，再以护具为名变相强迫影视方付费删帖。该案受害方涉及数名知名演员及多部热播电视剧发行方，前期已有多名艺人、多家经纪公司或影视出品方以名誉侵权为由对该团伙提起诉讼。目前，河源警方已抓获犯罪嫌疑人12名。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亲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记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7: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
8: 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
7: 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
8: 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
7: 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
9: 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0: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1: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2: 幸福感越来越好。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7: 早上的9:32，在星期四上午阳光特别发散着威力的此刻问候大家，欢迎关注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各位好，我是小然，大家也可以到我们的950官方账号抖音微信视频号上去搜索停城950，就可以找到我们，也欢迎您的关注点赞和转发。我最近声音是不是挺爷们儿的？我真的就是莫名其妙的会觉得感冒之后的那个嗓子，因为它是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所以我还觉得挺自我欣赏的。但是这段时间会很快过去的，就算是苦中作乐吧，因为你要吃很多的药，然后会有各种各样身体上的小小不舒适的感觉。但是唯一会觉得说，哎，嗓音还怪特别的，因为短的话7天，长的话可能要半个月就要恢复到你正常的这种声音的这种质感，所以我还蛮珍惜的。好，最近话说多了会有一点嗓子疼，所以希望每位朋友都能够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体。但是身体这个东西呢，有的时候是你明明好像挺爱护的，但是它忽然之间一阵凉风来，一根雪糕或者一顿暴饮暴食，它就会出现故障。但这也寓意着我们不能像从前那般恣意潇洒的18岁20多岁一样，我们需要更加多花一点时间和精力以及克制，去更好的呵护我们的身体了，它不能够恣意的挥霍了。已经进入到暑期的小尾巴了，9月1号就要开始上学了，所以最近妈妈们，当然也有爸爸们啊，

再抓紧时间的去做这件事情。还有就是孩子日常的作息呀，暑期养成的那种懒散拖沓呀，好像就要开始纠正他了。真的好多好多的事情，女人们，我们很忙，从这其中有时候感觉到很多很多的疲累，但是一定要留有时间坚持爱自己，对自己要更好一点。稍后的9:40回来，一同关注资讯多看点。

是10368台套，切实做到有仓收粮、有钱收粮、有人收粮、有车运粮。截止到8月25号，安徽新麦全社会收购653.3万吨。8月26号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最后一个比赛日，江淮实验室启江百步穿杨队凭借脑眼手一体化协同和动态姿势适应能力，成功摘得了投壶足式赛项的金牌。这样的一个成绩也是再次创造了安徽人形机器人历史性时刻。此前在8月24号的比赛当中，江淮实验室晴雨队在新能源汽车充电场景智慧充电服务岗赛项当中脱颖而出，以全自主满分斩获银牌。8月26号，安徽省统计局消息，今年7月份，安徽工业生产动能持续释放，电子信息和汽车制造业增势强劲，带动工业生产进一步加强。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5%，增幅比全国高10个百分点。根据安徽省气象台消息，29号之前，江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2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局部超37度。30号之后，受冷空气影响，安徽省气温有所下降，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下。受台风外围环流和冷空气的影响，28号到9月1号，淮河以南有降水过程，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8月26号，由安徽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和安徽日报报业集团联合打造的完美好礼竞秀江淮2026年第五届安徽特色伴手礼视频直播活动，迎来了宿州、蚌埠、淮北等城市的专场展示。该专场通过实景溯源、文化解读、互动品鉴等形式，集中展示皖北30好物，为消费者呈现一场线上加线下的消费盛宴。近日在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技术热潮下，多款医疗机器人已经在安徽多家医院投入了临床使用。 AR 数字人承担导诊、陪诊、报告解读，服务数万患者。手术机器人完成微创以及 5G 远程技术，提升手术的精准度。中医四诊机器人快速完成了体质辨识，补齐基层医疗短板。从门诊导诊、外科手术到中医康养智慧医疗设备多场场景落地，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更加可及。安徽本省来关注交通方面，8月25号，由中铁四局施工的马鞍山市湖北路过江通道项目右线狮城奋进号盾构机始发，这标志着该项目迈入了双线并进的新阶段。据悉，马鞍山市湖北路的过江通道项目全长10.162千米，其中盾构段长5.39千米，为双向六车道的城市快速路，设计速度是每小时80公里，总投资约96.67亿元，是目前皖江地区最长的过江隧道。

0: 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3: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我们将聚焦长三角方面的一组信息。上海发布2026网约车行业自律公约，11家平台集体签约。2026环上海新城自行车赛将于9月4号到6号在上海五大新城举行，届时嘉定区、松江区、青浦区、奉贤区、浦东新区部分道路将实行交通管制措施。近日，浙江永康的徐女士家的洗衣机在通电待机状态下烧毁，经过消防初步调查，火灾系洗衣机线路故障引发。徐女士介绍，从2019年购入以来，她从来就没有拔过电源插头，洗衣机长期处于待机通电状态。专家提醒，洗衣机、电磁炉等等大功率的家电常年插头不拔，既费电又暗藏安全隐患。近日，常州的王先生报警称，自己打篮球的时候把手机放在场边，打完球发现手机还在，里边的 SIM 卡不翼而飞。就在民警调查期间，派出所再次接到了同类报警，民警随后成功抓获了2名嫌疑人。原来他们偷卡主要是为了境外诈骗分子引流，二人行为不仅涉嫌刑事犯罪，被盗卡市民还可能面临卷入帮性罪的风险。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再来关注，8月25号，位于杭州临安的青山湖水上森林恢复开放，已经有不少游客专程赶来赏景打卡。一位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外国游客说，自己是第一次来，我们选择这里是因为我的妻子在新媒体上看到它真的很火，而且看起来很美。另外一位越南游客也是第一次来，他说自己在一篇文章里看到风景很美，一年四季湖水都呈现出漂亮的碧绿色。他是一名建筑师，这次专门来感受中国这片本土域的自然风貌，还表示很希望以后还能再来看看这里冬天的景色。目前青山湖环湖绿道经水上森林到800里柳庄景区的后门段恢复通行，其余区域仍在整治，将争取尽快全面开放。最近在浙江，爸爸做饼的后厨墙上贴满了女儿的画作，网友表示烟火升腾的灶台旁，一面墙盛满了父亲藏不住的温柔和偏爱。近日，浙江杭州男生远赴他乡求学，站台离别时望着前来送行的母亲，忍不住红了眼眶，网友表示这一份离别太好哭了。以上是今天资讯多看点的全部内容，下期再会。
4: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5: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6: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
1: 现在是上午十点。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8: 华山派镇四方，剑气二纵任你浪。武当派响当当，控场输出样样强。
9: 衡山派人气旺，小姐姐们贼漂亮。
10: 无相手艺就是刚，
11: 日月神教我最狂。

0: 酒，溜了溜了。
1: 容我念几世独孤九剑。
2: CPDD 呀，上前一起团战，学会蛇皮走。

0: 一起笑傲江湖。耶！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
8: 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
7: 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
8: 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
7: 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
9: 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1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3: 幸福感越来越好。
14: 文明城市，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
17: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90.0 滁州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是文明城市伴我行。大家好，我是佳天。
19: 各位好，我是小然，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啊，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频率全天的各档、时段，主持人带来精心准备的好长，哎呦妈、有些话明明你想把它短说，
18: 是中间要有一个
19: 加好多好多好多不同的内容在里面。
18: 是，同时大家也要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都是亭城950。
19: 是的，好方便，就是为大家省事儿了。
18: 哎，而且那个这个亭城950呢，明天有个事情要跟大家讲一下，
19: 有一场直播。
18: 这个直播呢，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可以看。
19: 是的，
18: 非常有意思。
19: 它是一个，就是让有种让大家猜谜的感觉、啊。
18: 它是一个直播。
19: 我们去直播聚焦的是一个行业、这个行业千家万户没有谁不接触，
18: 太多了。
19: 而且呢，这个东西呢，它不是我们经常去光顾的、
18: 偶尔
19: 可能会在某些特别的时刻，
18: 是
19: 重要的时刻、喜庆的时刻，
18: 是
19: 才去光顾。一桌通常800多900多1000多，
18: 这么贵吗？现在
19: 我那会儿都800多
18: 涨价了吗？那
19: 酒店是定远的一家酒店，对吧？
18: 对，
19: 然后
18: 这个名字呢叫做暗香国际酒店。然后呢，我估计应该有些朋友会知道嘛，因为这个酒店在当地还是比较搭的，
19: 蛮有名的，
18: 比较搭的，
19: 对吧？
18: 这也是我们放心消费在滁州，我们的下一场直播就在明天，朋友们。
19: 是的，系列直播其中的一场，然后会用我们的镜头带大家去走进酒店里面，去看一看，可能你们比较关心的，他们的后厨啊，
18: 是
19: 他们怎么做菜的，安全怎么保障啊，市场监管部门怎么样在后方大后方维护我们舌尖上的安全啊，等等啊。
18: 能够放大家走到后厨的酒店，一般都是我觉得怪有自信的，因为后厨一般可能稍微有点个小乱杂之类的吧。
19: 如果我们吃到的日常生活烟火升腾的地方的那种、嗯、比如说大排档啊，
18: 对啊，
19: 名厨亮灶的地方、嗯、越来越多了，
18: 是
19: 越来越开放透明了，
18: 对，
19: 但是说实话你会到一个大酒店，
18: 嗯，
19: 就单独那个三层四层五层楼都是他们家的，
18: 基本上没有，
19: 你会去看他们的后厨吗？
18: 你基本上没有去看过，
19: 你不太容易吧，
18: 专门去看一下，
19: 你真要去看的人家也不是说不欢迎，但是
18: 对啊，
19: 基本上没有人提这个要求，
18: 人家忙忙躁躁的你进去再添个乱，
19: 人家里面就
18: 不合适，
19: 对，就大锅大、嗯、大火，然后大厨大勺大颠，
18: 嗯，
19: 那种场景啊。明天我们上午的
18: 十点钟
19: 正式开播，
18: 嗯，十点整正式开始。
19: 然后我们的直播团队有小凡、
18: 哎、
19: 倩倩，还有我旁边的这位搭档夏天，三个人在现场配合我们市场监管来进行这一场一个小时的直播，也欢迎各位的持续关注啊。
18: 没错。下面说个好事情啊，这个好事情确实是个好事情。
19: 嗯，那可肯定了，这每当这些时刻啊、
18: 哎、
19: 我们该出手时就出手。
18: 真的是，就是好像每到一个时期都会有这个活动，对吧？
19: 对，这些人免费做楚宁城铁，而且连续18天，你们猜一猜哪些人群快速转动。
18: 我猜、哦、好难猜啊。
19: 我感觉这个像对待幼儿园的小朋友在出谜题。
18: 你们猜到了吗？
19: 哎，
18: 这个其实就是马上要开学了嘛，很多朋友都知道，对吧？
19: 嗯，
18: 肯定要开学之前呢，有一些那个新生入学嘛，
19: 是。
18: 然后有很多一些从外地来咱们滁州上学的一些同学们，就来到咱们滁州了。
19: 他的活动时间呢，是从8月29号，就是这个周末。
18: 后天开始，
19: 星期六的时候啊，
18: 是
19: 一直到9月15号。
18: 活动范围在滁宁城际铁路。

0: 滁州段共十个车站，
1: 它有一个免费的范围哦。
0: 是的，
1: 只针对滁州市内2026级高校新生。
0: 就剩不管来买了。
1: 什么二年级的、三年、大二的、大三的，
0: 就自己想办法吧。
1: 是，他是新生哦。
0: 你们应该也熟了。
1: 所以怎么证明你是新车呢？
0: 就
1: 新生的
0: 带着我们的入学通知书
1: 啊，
0: 哎，
1: 免费乘坐。
0: 对，比如说我们的这些院校可以免费乘坐，比如说滁州学院。蓝牙校区、汇丰校区、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凤阳校区、安徽科技工程大学的滁州校区、还有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滁州城市职业学院。
1: 我跟你讲，滁州的好几个学校我分不清，傻分不清
0: 啊。
1: 你比如滁州职业技术学院
0: 和滁州城市职业学院，这两个其实有点
1: 对，
0: 对吧？
1: 他们前后两个字都是一样，都是滁州什么什么学院。
0: 有人给我讲，就是我问他你在哪，我在滁职，我就搞不清楚他是在上面还是
1: 我在滁机，对吧？然后我在还有一个滁州，滁州技术一个学院，
0: 一个学校吧，人。
1: 哎妈呀，
0: 反正也有还有一个是吧，
1: 对，还有一个就在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旁边
0: 哦。他俩好像也是就在旁边。
1: 他们上一个周末刚刚入校，就是一年级的新生。
0: 是其实这两个我们就不用给他简称嘛，有些朋友会简称，然后我推荐大家滁州职业技术学院可以称为滁职，城市职业学院可以就直接城市学院，不就讲不就管了吗？
1: 你知道一般很油就是很游刃有余简称的缩成两个名字的，通常都是显示我已经是老生了，
0: 对，
1: 就我已经当地人了。
0: 你是哪个学校的？我滁院的。
1: 我还得管着来自于北京的某一所学校是吗？啊，这是关于我们的重庆城际铁路免费通行的一个最新的消息，大家也来了解一下啊。
0: 没错没错，这个消息希望所有的新生朋友们能够知道，然后呢就可以多做一下感受一下嘛。
1: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现在新生来的话都会
0: 先
1: 来
0: 早一点来吗？
1: 可能会有一批孩子，他们是由家长开车
0: 啊，对，
1: 送过来，
0: 这挺好的。我有就打算以后小朋友上大学了，我开车送过去，
1: 送过去刚好就是游览一下当地的，对吧？
0: 转
1: 一些景点风光，体会一下。
0: 是，咱们滁州如果说朋友们来的话，早点来到狼牙山去转一转。
1: 因为新生他往往会带很多东西，爸爸妈妈会给他
0: 被褥啊那些。
1: 虽然有一些学校里面是给配备的，但是他仍然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往把后备箱塞得满满的。
0: 被子、褥子、水瓶、蒸的馒头，带点。
1: 学生这些东西真不需要带的。
0: 对，
1: 这是学校里面会有吧？
0: 但是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呀，我带的我自己放心，到那儿还得买。其实到这儿买更方便。
1: 真是现在跟我们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以前是只能用学校的
0: 哦，你还是只能用学校的。
1: 我们那会儿是
0: 我们到学校之后我再去到学校附近的超市买的
1: 哦。现在也是这样吗？天哪，
0: 因为我是在四川上学，太远了，咱得坐火车，坐火车呢又不想带这么多东西，带不了那么多，然后呢就慢慢的就去了之后，然后到那之后有什么需要的到当地再买，
1: 现场买，
0: 当地再买。
1: 我天哪，你幸亏你聪明着呢，就是学校是没有这个选择的，就必须你得自己买
0: 哦。
1: 我们那会儿我其实挺庆幸学校是有统一安排的，而不是说你买你的他买他的，然后就变成花花绿绿。
0: 这样也好呀，突然需要统一采购，这样也
1: 对。
0: 你
1: 看我们那一年，我是2002年进的嘛，进的学校，然后现在我家里面的那个，那是1.2米的还是90的，我不太清楚，就一个单人床，它的宽度是很窄的，那个床单啊，到现在还在。
0: 哟，
1: 就是那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回忆，就是格子的那种，白蓝格的那种，
0: 对，
1: 包括茶缸子、洗脸盆都是那种不锈钢的，然后上面有你寝室的，比如说我们寝室是326，
0: 是，
1: 然后上面滁州，
0: 那你这得收藏起来啊。
1: 而且我第一年的那个茶，我那个茶缸子还是滁州师专的，
0: 哇天哪，你看看，
1: 它就是很具有纪念意义，收藏价值，
0: 这直接传家宝，这往下流传下去，传下去，
1: 越传到孩子那代又不一样了。真的是可以收藏的，你们可能是80年代的90年代有区别吗？或者是不同学校的这个不同学校的这个要求是不一样的啊。
0: 是的，
1: 希望大家进入新的学校都能够开心的学习啊。
0: 然后有什么需要的可以当地再买一些也是没有问题的。
1: 你现在也方便，什么都很方便啊。

骑行在自然中，呼吸在绿意里，全民健身，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跨越彩虹桥，跑向健康生活，全民健身，每一步都充满色彩。工作再忙，不忘锻炼，全民健身，办公室也能成为健身房。携手同行，健康相伴，全民健身，和家人一起享受运动时光。健康生活始于行动，动起来将生活调至燃脂频道，加入我们的运动行列吧。

0: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杯一喜一甩袖。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3: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2: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3: 幸福感越来越好。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2: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0: 庄周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啊。
1: 是的啊，你看，9月1号还没有到，暑假的小尾巴，很多的家长呢，他们在做两件事情。
0: 哎，
1: 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孩子暑假作业有没有做完？没有做完的查缺补漏，对吧？
0: 昨天的时候，雪姐跟我说，哎呀，还忘了一件事儿。我说什么事儿呢？就是把孩子给坑了。我说为什么呢？语文作业有一项。忘记给孩子说了
1: 一项，一项补就是咯，
0: 不好补了，就有点多的那种。
1: 哪一项？哪一大项嘞？
0: 其实我觉得孩子得崩溃似的，怎么办呢？尝试一下吧，就努努力，看能不能补得过来。我说你幸亏是这时候发现的，你如果说是开学前一天晚上发现的，那就顺其自然吧，
1: 那可能就放弃吧。24小时不带睡的了。
0: 哎呀，这也确实也有过这种情况啊。
1: 那我觉得像那种书本似的，老师就是简单布置一下的，其实还好补。
0: 对，
1: 有一些是真的不好补的。
0: 是的，
1: 比如说让你看几本书。
0: 哎，我觉得语文
1: 写一下什么什么什么一些小感想，每一本书写个就算400字吧。
0: 那就看不了了。
1: 你首先你都没看完，哪来的感想？
0: 可以看一下，然后不敢想。
1: 想的话请豆包想，给他书名，然后说符合10到12岁小学生的感想。我跟你讲，真的好多人现在利用他去做一些后补的工作。
0: 哦，还会这样是吧？
1: 是哦，是不是教大家一个方法了？
0: 哎，这个方法
1: 不动头脑的方法了，
0: 稍微参考一下嘛，对不对？
1: 不能够就完全的去甩给他，毕竟孩子的这个学习还是要
0: 自己依靠自己，
1: 对，一动脑子，自己的眼睛去看，
0: 是，
1: 哪怕不一定写得多好都没关系啊。
0: 是的，是的。
1: 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很多的家长可能要考虑说，我抓紧时间带孩子出去玩。
0: 哎呀，这个时候出去玩也跑不了太远了，
1: 还没出去玩的抓紧时间啊，还有2-3天的时间，在滁州附近玩一玩吧。
0: 2-3天到哪玩？
1: 跑不了。哎，这个发放消费券的事情，
0: 哎呀，这个消息不知道大家都知道
1: 了，是不是昨天我们说过了？
0: 昨天我们没说吧？
1: 昨天是我一个人上节目的，是不是？
0: 还是我一个人上节目的？
1: 对，我想起来，我说过了，
0: 是吧？
1: 我在那个早安滁州，因为昨天我代班早安滁州。
0: 哦，发放消费券的事情，
1: 那我们可以在这个节目再跟大家说一下。
0: 对，发放消费券这个是很多朋友都已经想了解和知道的事情了。然后呢，在那个一些订阅号上都可能都看到了。
1: 就简单给大家复述一下吧。
0: 是，你又会背了。
1: 就具体日期你得把它调出来，我哪记得住具体日期？
0: 哎，这个消费券就是有，
1: 它是一个面额20元的消费券啊，张数很多，8700张，但是整个市区40多万人，如果都参与的话，那就是蛮爽的哈。
0: 机会让给你们了，
1: 我们俩把机会让给你们。
0: 它
1: 主要是电影消费券
0: 啊，
1: 你抢到了之后，你再用邮储银行卡支付，还可以随机立减8到10元
0: 啊，就是减了20，我还在立减8到10元。
1: 你比如说我看一场电影，我上一次最便宜的是25块钱，
0: 哦，
1: 然后
0: 你就5块钱，
1: 你等于5块钱，然后再随机立减8到10块钱，
0: 找你3块钱，
1: 你多找我，你别找我了，你给我瓶水吧。
0: 哎呀，这有点过分了，不找零。
1: 是，它的活动是从9月1号到10月31号开始啊，发放平台可能有一点让大家记住的就是它是大狼牙山旅游
0: 官
1: 方
0: 商
1: 城，有一个小
0: 程
1: 序，
0: 朋友们要在那个支付宝和微信上面去搜索一下。
1: 说到电影的话，我们这里强烈去安利一部不太好看的电影给大家。
0: 有安利吗？
1: 我跟你讲
0: 啊，
1: 除了你跟我说不好看，然后昨天有几个同事大家说到这部电影的时候纷纷发出了同样的一个感叹，实在是太就那个意思。但是我说那为什么他的票房那么高呢？他说就是因为难看，所以大家觉得说我要看看他到底有多难看。
0: 就是豆汁儿嘛，
1: 这到底有多难看，
0: 就是那个豆汁儿，那个臭豆腐，大家就觉得
1: 就是那个感觉，
0: 鲱鱼罐头。
1: 然后我说那么难看，全场看的时候什么感觉？他说笑啊，全场在那儿哈哈哈嘿嘿嘿，
0: 还笑什么呢？
1: 就是他是属于那种他会让你笑，
0: 就是会觉得哈哈真的太难看了哈哈
1: 所以你讲这样的电影我竟然对他起了兴趣，
0: 真的有一点想看，甚至有点想带小朋友去看。
1: 我也想知道他到底有多难看，
0: 是会不会如坐针毡
1: 不知道，当然也会有一些大家评价很高的一些口碑好的电影，
0: 是
1: 比如
0: 最近比较我想看的，我没有去还没捞到去看的那个龙餐馆。
1: 对，
0: 对吧、嗯、我觉得这部影片现在来说它自从上映然后之后然后评价非常高，
1: 嗯，
0: 它导演是文牧野，然后曾经的一部作品也是叫我不是药神，
1: 我不要神是又是他导的、
0: 啊、哎，对，他的这一部作品叫龙餐馆，我觉得应该是有一些他能够打动人心的点。
1: 我就发现好多人他们特别会看，
0: 是吧，
1: 就是我们往往是看某一部电影哎还不错、嗯、有些人他们会专门找哎嗯这个
0: 导演对对 对
1: 他导出来的电影
0: 是
1: 一定不会差。
0: 对对对，我觉得文牧野导演的作品应该都会，我认为我比较喜欢
1: 啊、而且里面你看有全民皆熟悉的沈腾主演，
0: 是
1: 嗯，他是战争题材啊、哦、
0: 嗯对，然后呢也是
1: 空枪、嗯、是朱一龙檀健次，
0: 是
1: 年代警匪悬疑片，
0: 嗯，
1: 奥德赛
0: 这个也是
1: 希腊神话史诗大片、嗯、说史诗大片就会让我想起曾经看的那种魔戒啊这样的电影、
0: 是是，奥德赛不适合小朋友看但是适合大朋友看、嗯、因为这部影片的导演也是比较厉害嘛，
1: 大人去看，
0: 是是是，
1: 还有大唐妖探，
0: 哦，这个就是
1: 这个我觉得大人少年 啊嗯，十岁以上的应该都可以和大人一起看了吧，
0: 是的，
1: 八仙到现在还在
0: 啊，我想二去再刷一波。
1: 前段时间小朋友还说妈妈我要再去刷，
0: 是吗，我
1: 但时间过了他就无所谓了，
0: 对，我家小朋友也是就想再去再看一遍，
1: 嗯，
0: 真的这部影片可以说是比较好看，我们的中国的影片包括像动画制作、嗯、动画电影越来越好，
1: 尤其是动画，
0: 对，越来越好了，
1: 你包括我们看了很多部很多集的熊出没
0: 、每一年的熊出没都觉得特别好看，
1: 是的，
0: 贺岁档真的特别好看，朋友们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哦，
1: 你推荐了这么多部你还愿意为那个动、嗯、为那个难看的电影买单吗，
0: 我想去，要不去石家的有一点这样的，
1: 所以你们吧，
0: 因为现在有这个消费券嘛，
1: 嗯，
0: 然后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抢一下，
1: 但是消费券是从九

0: 9月1号开始啊，
1: 9月1号开始，上午9点开始发放。
0: 是的，是的，你包括看电影想要薅一薅羊毛的话，它是不是每一个周三？每周三，我记得没错的话，就是在一些小程序上，你可以有周三会员价的
1: 会员日，
0: 对那种优惠，可以买到电影票，会更实惠一点。
1: 是，
0: 你包括我们滁州有，我昨天看了一下，我们滁州好多老电影院还在，只是我没有去，它依然在，比如说，金光大道的那家电影院
1: 还在，
0: 然后白云二坊机，老二坊机的那个电影院也还在，叫什么海蓝，
1: 幸福蓝海
0: 啊，幸福蓝海。
1: 我的天哪，这太早了，这个
0: 我们好像曾经还在那儿组织过观影活动，
1: 是小的，不是不能说小的时候，以前的时候在那儿，
0: 十几年前，
1: 对，
0: 我估摸着可能真的十几年前
1: 还在啊，
0: 人家确实还在，
1: 那个上场都不在了，他还在啊。
0: 对哦，那个本来那边是沃尔玛吧？
1: 对，那边一开始还蛮火的。
0: 你要知道，我们滁州曾经也有沃尔玛大商场哦。
1: 现在就是商场都走了，他还在。
0: 他还在，然后
1: 厉害哦！
0: 白云后面那个楼都空的了，他还在。
1: 他是不是不用交租金了？
0: 可能就觉得租金便宜吧。
1: 然后现在还有那个水石的那个，现在还在的。
0: 水石那个上面叫什么名字来着？
1: 水石广场金
0: 艺。
1: 差不多，哎，
0: 差
1: 不
0: 多，
1: 不是，金艺是不是那个？
0: 我们讲的或许不对啊，就是大家你自己。悄悄的给我们递个话，虽然我没收到。
1: 反正电影院很多，城南城北都有，非常非常多。
0: 是是是，
1: 去看一看呗。
0: 啊，这像上面有，你看，你往下拉，
1: 有吗？
0: 往下拉，再往下，对，我很肯定有中，那个对，就是这儿。
1: 哦，
0: 京艺珠江影城，哦，这是琅琊99剧。
1: 琅琊99，哦，琅琊99还有电影院，
0: 有
1: 中州影城，还有中
0: 州也在城东，
1: 算是
0: 城东，对，
1: 东北方向。然后苏宁，然后还有中影星美国际影城，金光大道，
0: 好激动！
1: 对对对对对，
0: 水师购物广场是星空大光明影城
1: 啊，星空大光明
0: 好像换了
1: 啊，
0: 对吧？
1: 这个、名字在这，对对，他名字是换掉了，
0: 像一
1: 反正非常多，
0: 对，好几个呢。
1: 南桥星艺影城，这是在五月广场，
0: 三个、六个、九个，滁州目前啊，总共有大概是九个影院吧。
1: 对，市区内是九个电影院，其实基本上所有朋友在家门口都有了，是吧？你们家门口离最近的应该是九九，
0: 我们家门口有两个呢，
1: 九九
0: 一个是对城南的，基本上
1: 九九和
0: 吴越是城，对对对。一个是金鹏九九，一个是吴越里边的一家影城，
1: 是
0: 两家，
1: 都不错，都可以去看看，
0: 是没问题啊，
1: 挺好。
0: 基本上我觉得东西南北中都能选到离自己稍微近一点的。
1: 我们就不抢了，这个机会让给你们，你们去抢吧。
0: 每次都讲这种话，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了。好，最近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啊，
1: 是
0: 在这个周末巅峰对决，去年还在大家这个脑海当中没有出窍的那个超级碗活动，现在它又来了，
1: 是这在。全椒举办了是吧？本周六18点到21点，
0: 在全椒的太平古城
1: 是正式开战。
0: 本周六晚上的6点到9点，
1: 有点晚哦。
0: 他的那个比赛都是在晚上，哎，
1: 哦，
0: 晚上热闹哎，
1: 是，
0: 因为大白天太阳晒的，
1: 哦，也是哦，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多不对劲儿啊！晚上灯光闪烁的。然后什么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在旁边那小摊儿、小烟火一缭绕的，
1: 是
0: 那个氛围感就是很足的。而且周末大家有时间嘛，对吧？刚好如果说滁州市区的朋友也想去感受一下的话，
1: 也不远。
0: 你白天可以在里面好好玩一玩，晚上就在那吃饭。
1: 啊，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白天你逛一逛全椒古城，
1: 开车20分钟，
0: 吴敬梓纪念馆走一走，然后在古城里面打打卡。锦绣太平刚好，我跟你讲，趁着这个活动，你们那个演出的票就得要多卖一点。
1: 是，锦绣太平非常值得一看，
0: 很震撼。
1: 非常之好。
0: 我没有看，
1: 没看吗？
0: 一次都没有去过，
1: 到现在没看。
0: 对，
1: 它有好几个档位，
0: 就这么一次一次的错过了。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个就很正常的，什么都没有的那个票是最便宜的，然后还有一个是可以平移的一个票。稍微贵一点，最贵的是那个在船上的一个票。为什么讲呢？在船上呢，因为它靠后一点，在中间那个位置，有一个片段是郑和下西洋，这个会不会剧透啊？不会吧？
0: 这不剧透，给大家讲一下。
1: 郑和下西洋的时候，然后郑和会带着那个大家一起开着船往前冲，到那个时候的时候，那个区域就会像船一样开起来，就非常之震撼。我本来想的是，哎呀，我就在这坐无所谓吧，我反正他动不动无所谓，我就买个便宜的先试试看。后来当他那个船动的时候，我发现，哎呀，为什么没买那个票？
0: 你看别人在动，你动不了。
1: 我就觉得好羡慕啊，就 这非常震撼。
0: 他们

0: 哦，就是、
1: 船上的人都会啊冲啊那种。
0: 哦，我来提个问啊，就是你们是坐在一个场次的一个时段看那场演出，
1: 对，
0: 然后他们是坐在一艘船上，
1: 他们就是在也是正常的
0: 一个座位
1: 上，
0: 但是到了那个船往下冲的时候，
1: 他们就像一个船一样升起来，
0: 你明显看到他们的座位是升降摇摆，然后你们就是坐在那儿干巴巴的坐着，
1: 我们就在那坐着。

0: 天呐，你讲的我好想去了。
1: 哎，你可以趁就是还没有小朋友还没开学的时候，可以带小朋友去一下。
0: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在滁州，我总觉得来日方长嘛，
1: 是
0: 就什么时候去都可以。那我想问一下，像那个摇摇晃晃的，它大概多长时间？只是那么一小，比如说一分钟以内，
1: 基本上就在那一个片段就没有了。对，
0: 那个篇章是多长时间？
1: 就是
0: 三分钟、五分钟。
1: 大概有个几分钟吧，十分钟以内吧。
0: 哦，那也很。很过瘾啊，
1: 是可以体验的，很震撼的。我会去二刷，二刷的话我肯定要坐那个位置。
0: 所以说他整个的演出是围绕明代的那个故事来进行，
1: 就一整个连串，一整个串联下来，一整个直到现代。
0: 因为郑和他是明朝
1: 就是从
0: 朱皇帝的时候，
1: 从古至今一整个串联下来。
0: 那还有刘平啊，
1: 很感人。然后呢，
0: 吴敬梓呀，
1: 对，到后面会有一些现代的一些戏嘛，包括像近代的一些戏嘛。然后呢，小朋友跟就是我们会很感动，就会流下眼泪
0: 啊，真的呀，
1: 是可以看的，朋友们
0: 啊，这个很好，这个很好，
1: 这个就不剧透了，
0: 就体验感也很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不是书本上的那种文字传递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也是玩中学嘛。
1: 对，聊到了这个，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反正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顺便参加一下这个活动都是可以的哦。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6: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7: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8: 幸福感越来越好。
9: 文明城市，
10: 文明城市，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3: 文明城市伴我行，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是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啊，朋友们。
14: 嗯，来给大家去做一些提醒吧啊，这是滁州市城区部分路段大功率摩托车拟限行。
13: 大功率摩托车
14: 来看哪些路段啊？哪些路段是大功率？大功率是指多大呢？
13: 嗯，可以，是不是可以理解为那种啊，在滁州市城区部分路段，对排量300cc 以上的燃油普通二三轮摩托车实施限行管理。
14: 你看一下自己的，跟这个对对一下啊，匹配一下。
13: 是多少 cc？
14: 哪些路段是限行的？首先，第一个路段是西涧路、冰湖路到醉翁路。
13: 哎，还有丰乐大道西大街至静子路，
14: 南桥路的明光路至静子路，
13: 明光路西涧路至扬子路，
14: 东坡路的丰乐大道至金陵路。
13: 每天的12点到14点，21点到次日的6点。基本上
14: 都是
13: 睡觉的时间啊。
14: 对，休息的时间。
13: 嗯，我很多时候啊被那个摩托车声吵醒。
14: 嗯，
13: 晚上的时候那个声音。很大很大，
14: 就是有点炸街的感觉啊，
13: 非常大，非常之吵。然后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
14: 现在
13: 别吵人。
14: 经过这么多年的宣传呀，
13: 是，
14: 然后教育啊，执法的这种手段的执行啊，现在已经少了很多了。
13: 现在很少。
14: 我还记得3-4年前那会儿，我们是随警作战
13: 哦，
14: 就是晚上的时候跟着交警一起查酒驾，跟着交警一起去对那个炸街车进行整理，
13: 是，
14: 包括有一些学校里面可能有一些学生他们还骑那摩托车，我们曾经还到过学校附近，然后跟着交警一起看到了2辆摩托车，当时是就停在学校门外，然后就是你看这个就是属于违规的改装的，他们一眼就能看出说哪些是改装的，
13: 如果违规改装的话就直接被扣查。
14: 他改装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想让他有那种很酷很拉风很嚣叫的那种声
13: 音、
14: 对，
13: 很吵，
14: 是，但是那个东西在路上开车的话，那一定会非常吵，而且他们偏偏都不是白天出来，
13: 对啊，就喜欢晚上，
14: 他都会在 夜间就是
13: 喜欢晚上，
14: 大家都休息了，然后旁边都是居住区居民们，对吧，然后一路拉一路拉，
13: 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合理的时间进行合理的操作。
14: 刚刚那个路段就是记住了吗？以后
13: 差不多吧，
14: 会不会容易
13: 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反正就是我跟大家说，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个车，不要在居楼有居楼区的地方去开，
14: 是，
13: 找一个乡间野外自己就是没有人的地方去开一开，
14: 你过过瘾是吧？
13: 对对对，那或者白天的时候，大清早上班的时候，
14: 我今天早上遇到一个事儿啊，就是其实偶有时候也会出现啊，我就是在你们家门口的一个十字路口，刚好到了我们的机动车绿色的那个信号灯的时候，刚好有一辆从旁边车道然后拐到机动车道的一个小伙子，没戴头盔，手持电话跑到了机动车，一下干到了中间车道，然后这个时候一下子我们本来是绿灯起步走了，走半道一下 被逼无奈的停下来，
13: 停下来了。
14: 旁边的那位车主就按了喇叭，
13: 是
14: 按了喇叭之后呢，他看一眼之后，他从中间车道然后拐到右边车道，然后慢悠悠的刚好瘪到我前面去了。
13: 嗯、
14: 我咔一下就是短促的按了一声喇叭，
13: 看看这是。
14: 然后他又看看我，然后又往旁边拐了拐。
13: 看啥呢？你这哎呀，给
14: 这是
13: 提醒一下你。
14: 这是一种什么情况啊？他可能真的是无意识的进入到了。机动车道，
13: 是或者说他打电话，
14: 他在接打电话，他的注意力全部是分散的，
13: 对，
14: 他就下意识的一下子开到了一个不属于他的车道，
13: 是，
14: 但这个时候其实就肯定是蛮危险的呀，
13: 太危险了，这属于危险驾驶、嗯、我们按喇叭是提醒你这样不安全，
14: 那肯定是的，
13: 不是说你觉得你做了什么事儿，然后怎么着，或者说对你有一些不好的一些言语。
14: 还有就是那个
13: 安全，
14: 这两天我们关注到对于电动车的限速的行驶做了一些新的调整，比如说在自己的车道行驶从15提升到了20、
13: 嗯、20,
14: 但是对于你其他的一些行为也做了一些要求，
13: 是
14: 如果违反的话呢，比如说你逆向行驶、嗯、
13: 对
14: 吧，你不戴头盔，
13: 是
14: 你不安全行驶，这些都会要上升到要进行处罚了。
13: 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意识啊，
14: 嗯，
13: 越来越好了，
14: 大家多多注意啊。
13: 嗯，没错，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这个事也是发生在天黑以后啊。
14: 天黑以后
13: 有一个活动啊，
14: 天黑以后请睡觉，早点睡。
13: 哎，是也是啊，这活动你去看看呗。
14: 哦，这是
13: 短视频，
14: 我看到了，我还收藏了，我说我要参加呢。哎、
13: 是有一位我们的滁州的大博主叫小然、嗯、他肯定会参加。
14: 叫主持人小然，他肯定会参加，请到时候看到我视频的时候
13: 大家给点个
14: 赞，稍微关注一下。
13: 三连对吧，点赞评论加转发。
14: 哎，他是我的滁州夏夜瞬间的短视频征集活动。
13: 是，这个其实没什么门槛对吧。
14: 嗯，没门槛、就是你平时喜欢就是记录生活。
13: 哎，喜欢逛
14: 夜市、啊、在滁州，对，你不管是喜欢逛夜市吃啊、
13: 嗯、
14: 还是去爬山呐、啊、还是到哪儿参加活动啊，但是它的时段聚焦是夏夜啊，
13: 是
14: 大白天呢它就不符合夜的这个方向了哈。
13: 从现在开始一直到9月30号，
14: 嗯，时间充足。
13: 它的那个拍的方向就基本上属于夜市范围啊。
14: 嗯，不是，它是有好几个方向，就是到底拍什么呢、
13: 啊、
14: 创作的方向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3: 嗯，
14: 比如说我刚刚说的夜间美食。
13: 是。
14: 嗯，街边宝藏小吃啊、
13: 嗯、
14: 夜宵啊，舌尖上的深夜快乐啊、嗯、然后还有。
13: 烟火夜市，还有文体赛事，是吧？
14: 你看现在我们滁州的文体活动多丰富啊，
13: 对，非常多。
14: 对，你看社区的活动、
13: 嗯、
14: 或者说哪个广场你参与了，你们家孩子参与表演了、
13: 嗯、
14: 你都可以去记录啊。
13: 哦，还有山水夜游。
14: 嗯，
13: 哦，
14: 你说夜爬狼牙山，
13: 夜爬狼牙山，对，
14: 夜骑这个江淮分水岭风景道。
13: 是
14: 不是这样一下就方向明确了？
13: 哎，这个是有奖品奖励吗？
14: 奖金。
13: 哦，有奖金。
14: 有奖金，丰厚的奖金等你来拿。
13: 10名15名，
14: 一等奖2名，每个人1000，二等奖5名，每个人500，三等奖10名，每个人300，优秀奖15名，每人100。
13: 那基本上岂不是一派就有？把机会让给你们了。
14: 这个机会我暂时保留。
13: 就不让了吗？
14: 还可以参与的，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啊。
13: 是，
14: 因为你参与的人越多。
13: 是，
14: 它的热度就越高。
13: 对，
14: 然后如果说一不小心你就中了奖呢？
13: 是，
14: 哪怕是优秀也是每人100呢。
13: 这个奖品必须是原创实拍，
14: 那肯定是的、
13: 哎、不能说拿别人的或者说搬运啊、抄袭啊，
14: 是
13: 不是可以的？
14: 是，还有就是方向，内容啊、等等，一定要是积极健康的，
13: 是
14: 画面一定要是清新稳定的哈。
13: 是，就是基本上可以理解为滁州的夜。

0: 对吧？
1: 滁州的夜，
0: 夜夜夜夜
1: 夜夜夜，你夜精彩，
0: 是
1: 这个交给你了哈，
0: 拍一拍，拍一拍啊，
1: 看你如何来展示。
0: 没错，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特别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喽。
1: 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再会啊，因为明天上午我们的栏目组 会跟着我们上健委局到定远去拍摄、
0: 哦、对，明天我们要直播咯、嗯、
1: 对，所以明天就小然一个人在家，
0: 是辛苦咯，
1: 我把家给守好啊，
0: 没错，
1: 你们在前方尽情的展示吧，
0: 哎，明天见咯，拜拜、
1: 嗯、明天见，拜拜。

0: 烈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0: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4: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2月27号星期四午间的11: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早安滁州是我早上8点到9点半的节目，如果早上你也有喜欢听新闻的这样的习惯呢，可以在早上的这个时间来听一听早安滁州，我们更多关注本地的信息，也关注全国的一些生活方面的信息，包括法治方面的内容。找工作帮您忙，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滁州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4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全省的天气情况。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和夜里全省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北部和江南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北部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0到22度，沿江地区25到27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北32到34度，江南31到33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凌晨由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早晨5点钟，其中心是位于浙闽交界东偏北方约485公里的海面上。那么从最新的预报来看呢，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将在浙江象山到福建连江一带登陆沿海。那早上9点的实况显示，安徽上空基本上没有云朵，阳光持续的照射之下，大部分地区的整点气温已经到了31度左右，热意还是比较明显的。多地的高温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计今天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但江南一带仍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暑热依旧要继续的做好防暑防晒的工作，同时我们要关注午间前后的强对流天气。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到滁州的一些职工可以申报补贴。滁州追梦职工最最期待的一线职工学历补贴来了，工会可以助你奋斗圆梦，符合条件的职工可以去申领。那来关注，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市新时代职工队伍建设，提高产业工人队伍素质，提升企业职工学历层次，市总工会决定继续对全市通过在职学习取得大专以上学历的企业一线职工会员给予补贴。补贴对象呢是建立工会组织的企业一线职工，直接面向客户的服务推销人员，从事技术工作的一线人员等。申报的条件与在滁注册的企业正式签订劳动合同，且是滁州市工会会员。那第二个呢，就是2025年11月1号至2026年10月31号期间，这个呢是以这个毕业证书颁发日期为准，职工在这个期间呢通过在职学习取得国家承认的大专本科学历证书，那这个呢需要在学信网可查的这个证书就可以填写学历提升补贴申请表。同等条件下，像农民工、大货车、网约车、滴滴司机、外卖送餐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各级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最美职工等先进称号获得者优先，每人每年只能够获得一次学历补贴。 补贴的标准和程序，市值和各县工会结合实际自行确定补贴人员和标准。拟补贴人员和补贴标准需要经过工会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公示五个工作日无异议之后，由财务部门将补贴实名制打卡至职工的个人账户。

0: 来关注滁州市残联开展了全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督导业务培训。2026年8月25号的上午，滁州市残联开展了全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督导业务培训。市县两级无障碍环境建设督导队骨干成员共计40余人参加。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张红清出席并作动员讲话。本次培训立足基层督导实际，采取理论授课、案例展示、互动交流相结合的方式。理论环节邀请了市建筑勘察设计院、市政院院长、高级工程师杨瑞授课，系统解读无障碍环境建设法规政策标准规范以及督导工作流程，帮助参训人员掌握业务知识。案例展示环节，市残联信访维权部负责人通过正反案例图片对比，分析无障碍设施常见问题，讲解规范建设标准，提升参训人员现场检查和问题识别的能力。互动交流环节，参训人员围绕督导体验工作中遇到的难点问题进行研讨，授课人员现场解答疑问，督促促进学用结合。参训人员表示，本次培训内容贴合实际，指导性强，有助于理清工作思路，弥补业务不足。下一步，全市无障碍环境建设督导队将推动培训成果转化，常态化开展无障碍设施督导体验，及时发现问题并反馈，持续优化城市无障碍环境，切实保障残疾人群体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权益，不断增强残疾人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1: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2: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3: 师傅，93号油，加38。
4: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师傅，杭州有几家餐厅？
3: 喂，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关注。

0: 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2: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2026年全省农业职业技能大赛家畜繁殖员竞赛成功举办。为了加快培养和选拔畜牧行业的高技能人才，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日前2026年全省农业职业技能大赛在凤阳成功举办。本次竞赛由省农业农村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联合主办，来自16个市的48名选手参加了比赛。本次竞赛严格对标国家职业技能竞赛规则和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采取理论知识考试和现场技能操作考核相结合的形式来进行，主要考核选手对于相关技术、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政策的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检测、测定等等一些现场技能的操作。经过了为期2天的激烈角逐，阜阳市代表队荣获团体1等奖，合肥市、芜湖市代表队荣获团体2等奖，宣城市、安庆市、滁州市代表队荣获团体3等奖。阜阳市、安庆市和六安市3名选手荣获个人前3名。本次竞赛不仅是技能的比拼，更是为广大服务于生产一线的技术人员提供了学技术、练技能、展身手的平台。将以本次技能大赛为契机，持续培育高技能人才队伍，不断提升基层畜牧技术人员的服务能力，为全省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4: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5: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4: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7: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8: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9: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1: 哎呀，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0: 哦。
12: 我回来了。
1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2: 嗯。
1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2: 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3: 啊。
1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1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7: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8: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9: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更多的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企事业单位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来关注日前由明光市农民科技教育中心与安徽开放大学明光分校联合举办的2026年新农人粮油生产经营主体水稻培训圆满落幕。来自该市的种植大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以及农业企业代表参加。本次培训打破了传统的单一授课的模式，创新推行内训加外训双轮驱动，既注重理论补钙，更加突出实践强身。内训环节，主办方紧扣本地粮油产业实际，特邀安徽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省农广校以及明光市现代科技推广服务中心的专家，围绕水稻、小麦、红薯栽培技术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等课题进行为期两天的系统讲授。外训环节则是突出了知行合一，学员们走出教室，深入明光市皖东实验站等一线生产基地，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因两优明月思苗水稻品种的特性与栽培的要领，大屏实时演示无人机航测技术，现代化的操作场景令学员们耳目一新，也让他们深刻认识到应用数字技术发展智慧农业，正是传统农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路径。那么本次培训既夯实了学员们的专业功底，也拓宽了他们的产业视野，为明光市粮油稳产增产、农业转型升级注入了新的动能。学员们纷纷表示要将所学所悟带回田间，争当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新农人，为乡村振兴贡献更大力量。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招聘的信息。2026年度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信息。为了充实工作力量，扎实推进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实体化、规范化、市场化运营，经研究决定公开招聘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3人。那我们来关注一下这3个岗位的情况。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综合管理岗招聘1人，专业要求本科学历，管理学门类、经济学门类，研究生不限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学位不限，年龄38周岁及以下，具有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研究生学历报考者其本科专业需要与该岗位的要求相一致。还有一个岗位是项目运营岗，招聘1人，本科以上学历要求，学位不限，本科方向要求是设计学类，研究生方向不设专业的限制，38周岁以下的年龄要求，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要求。还有一个岗位是工程管理岗，招聘1人，本科以上学历要求，学位不限，年龄38周岁以下，本科的专业要求是土木类、建筑类。那要有2年以上的工作经验，这个岗位呢需要经常加班和出差，要能够适应这样的工作强度。那招聘条件方面，38周岁及以下指的是1987年1月1号以后出生的，工作年限呢计算截止为2026年8月31号，因工作单位变化而中断时间的，其在不同单位工作的时间可以累计计算。在校学生在读期间参加的勤工俭学、实习等不视为工作经历。本次招聘采用网络报名的方式，网站是浦众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找到琅琊区。报名时间即日起到8月31号23点截止，逾期不再补报。那报考人员登录网站，认真阅读，签署诚信承诺书，填写相应的这个报名资格审查表，上传招聘岗位规定要求的相关证书、证明等，本人的电子照片，提供有效的通信方式。报考人员填写的信息需要与本人实际情况、报考条件和所报考的岗位要求相一致。资格审查贯穿招聘的全过程，在各个环节发现报考者不符合资格条件的，均取消其报考资格或者是聘用资格。报考人员报名之后，9月1号16点之前可以随时登录浦中互联人事考试网上报名服务平台，查询是否通过了资格审查。通过审查的不得改报其他的岗位，尚未审查或者是没有审查通过的，在9月1号16点之前可以改报其他的岗位。为了确保新进人员的质量，确认报考人数与岗位招聘计划数的比例达不到3:1的，取消或者是相应核减该岗位的招聘计划数。经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组同意的紧缺岗位，可以按照2:1的比例开考。那考试的话呢，是笔试，安排在9月5号星期六，主要内容是政治经济、法律人文、管理写作等，考试时间120分，分值为100分。那最低的控制合格分数线是60分。笔试成绩于笔试结束之后的10个工作日之内，在琅琊区人民政府网站上进行公布。笔试之后会有一个资格复审的过程，随后是面试。面试工作呢，由该公司招聘工作人员组成负责实施。形式和内容呢，主要是考察考生从事相关工作具备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分值也是100分。那么最低控制合格分数线是60分。考生面试成绩需要达到70分以上，或者是当天该场实际参加面试人员的平均分，方可进入下一个环节。那最终呢，笔试成绩占到40%，面试成绩占到60%。随后呢，是体检和考察以及公示的过程。那么再来看一看签约聘用方面，那么来看一下，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公示结果不影响聘用的，由招聘单位办理聘用手续。对违反公开招聘规定 或未能在聘用报批前提供招聘岗位所要求的相应层次的学历、学位等证书的报考人员，取消其聘用资格。对没有在招聘单位规定时间内报到上班的人员，也会取消其聘用资格。招聘单位需要与受聘人员签订劳动合同，确立人事关系，聘用人员待遇按照各区属国有企业有关规定来执行，新进人员按规定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包括在劳动合同期限之内，试用期不合格的取消聘用，并且办理这个解聘手续。本次招聘进入面试而未被聘用的人员呢，会纳入后备人选库，自招聘工作结束之日起一年之内出现人员缺额，可从后备人选库当中按照招聘岗位1:1的比例，从高分到低分依次递补，递补人员直接进入体检的程序。本次招聘呢，由滁州市郎亭文旅康阳产业有限公司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工作组负责解释，给大家提供一个政策咨询电话：0550210295，0550210295。那么咨询电话的这个正常办公时间，上午的8:30到12:00，下午的2:00到5:30。
1: 忙碌的生活中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1: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0: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1: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必然之。今日收复，更名

0: 夏之暑，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倡文明新风，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福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我是主持人小凡，正在为您播出《找工作帮您忙》。那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最后半段的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2026年滁州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公开招募青年就业见习人员。为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稳就业、保就业有关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稳就业工作当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结合公司运营需要，滁州市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公开招募选拔青年就业见习人员。那招募条件，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包括2025届和2026届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指的是2001年11月至2010年11月期间出生的，以上岗时间安排来推算。同时呢，要具有正常履职岗位职责的身体条件，追求卓越的事业心和责任感，五官端正，身体健康。那见习岗位以及学历专业要求，那还有呢，就是以前没有参加过就业见习的。报名时间呢，即日起到9月10号啊，9月1号开始到9月10号报名，采用邮箱报名的方式，每人限报一个岗位。离校两年内未就业毕业生需要提供身份证、毕业证、学信网学历证以及学籍认证、个人工商注册信息、未参保证明和就业见习申请表。那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需要提供身份证、就业创业登记证第5页第6页，还有就业见习申请表。以上的材料呢，统一以压缩包的形式发送至指定的邮箱。那命名格式为姓名加应聘岗位，报名人员填写的信息必须与本人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凡弄虚作假的，一经查实取消其报名资格或者是见习资格，对不符合报名条件的，见习基地按照报名顺序依次向后递补。给大家提供两个联系人的号码，叶涛涛0550335211，楚晶晶0550303750。具体的一些情况呢，您可以来拨打这个咨询电话进行咨询。岗位匹配方面，资格审核，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核，符合条件人员和见习基地进行双向选择。还有一个政审考核，资格审核通过的人员需要提供个人无犯罪记录证明，随后是体检。政审考核合格之后，由见习基地统一组织安排到指定的体检医院进行体检，费用呢由见习基地来支付。体检不合格或者放弃体检的，也会被视为放弃见习资格。 那集中公示无异议之后呢，是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会组织见习单位与见习人员签订就业见习协议书、见习人员承诺书，明确见习期限、岗位职责、见习待遇、见习计划安排、双方权利义务、解除协议等条件。就业见习协议书一式三份，就业见习人员、见习单位各执一份，是公共就业服务管理中心备案一份。本次见习期限是6个月，见习期间呢，见习单位为见习人员发放不低于每个月2000元的生活补助，并且呢，会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根据见习文件呢，在见习期之内不缴纳社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岗位需求表啊。首先部门方面，比如说公务中心部门，公务巡检工招聘1人，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见习期限6个月。专业方面呢，比如说铁道工程技术、城市轨道交通工程技术、土木工程、道路与铁道工程、铁道桥梁隧道工程、无损检测，还有理化检测与质检技术、铁道工程、土木机械、材料类相关专业。票务中心 APC 终端维护工招聘1人，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要求机电一体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机械电子工程、机械电气电子软件工程、计算机技术、电气工程、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等相关专业。供电中心呢，招聘2人啊，备触网维护工，招募2人啊。全日制大专以上学历，专业比如说电气工程类、轨道交通电气与自动化类相关专业，有登高证、电工证者优先考虑。这个岗位是需要登高作业的，所以呢，这个工作条件比较艰苦，还是比较适合男性。那车辆中心生产岗位，就是车辆维修工，需求3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铁道城市轨道机车车辆交通运输，还有机电一体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相关工科专业比较适合。站务中心值班员需求2人，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方面比如说交通运输、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等等。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滁州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2026年青年就业见习岗位的招募的信息。那最后还是给大家说一下他们的联系咨询电话啊，两个联系电话，一个是叶涛涛咨询电话0550335211，另外一个是楚晶晶联系电话0550303715。
5: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0: I never seen before. But they ignore, they just say poor Dai Lor.
1: 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4: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5: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4: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5: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4: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5: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4: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6: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7: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

0: 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2-9759-0202。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5: 想要飞呀飞，却飞也飞不高。
4: 年轻就是这样无忧而美好，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

0: 青丝却留住一
1: 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中午了，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雅典。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学姐。
0: 很开心啊，在这样一个时间里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快开学了，
1: 是的。那么开学前这一段时间的天气如何呢？
0: 是的，我们来关注近期天气变化。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27到28号台风沙德尔对我省呢风雨影响并不大。29到31号受台风的外围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我省会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28号起全省平均风力增大至3到4级，阵风呢是6级左右。那么气温方面，29号前江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2到35度，沿江江南34到36度。那么30号之后呢，受冷空气的影响，我省气温自北向南会有所下降。9月1到5号，全省的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在30度以下。
0: 今天多云24到32度，明天小雨26到32度，后天多云25到33度，本周日中雨23到29度。然后目前来看的话，下周有几天是有雨天气，然后伴随着气温会有些许下降。同时下周目前来看的话，下周二开学那天啊，19到26度。
1: 哇哦，这个气温
0: 是吧？
1: 气温其实
0: 有稍微有点凉的，是不是？
1: 哎呦，突然一下
0: 早上的时候，对吧？
1: 最低温度变成了19度。
0: 对啊，你早上起来的时候感觉要穿个薄外套了，感觉出门的时候。
1: 是，这个是需要的哈。
0: 对，如果说就是骑电瓶车的话，感觉要穿个外套，然后呢要穿裤子。稍微有点凉了，
1: 就是不凉也得把裤子给穿上呀，是不是啊？
0: 是的，所以说提前在开学之前提前看好天气预报，然后我们也要早一点出门。
1: 是哈，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送出今天的开场曲目，
0: 送给大家来自于周杰伦
1: 断了的弦。

0: 歌曲来自周杰伦《断了的弦》，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首歌其实也是很多朋友之前曾经的心头爱啊。
1: 是哈，那这首歌一响起，对于很多八零后的朋友们来说，那
0: 简直怎么可能？九零后
1: 啊啊，对，
0: 八零九零，
1: 八零九零的朋友们来说，那简直是一波回忆杀啊！
0: 是不像我这零零后，觉得就
1: 你就不知道，没有共鸣，
0: 还行吧？就
1: 然后有不知道的听众朋友，下一次一见面吓死了，这零零后得长得多磕碜啊，
0: 得多着急啊！这
1: 可不嘛，
0: 这跟大家开个玩笑啊，
1: 毕竟都要奔五的人嘛。
0: 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啊。
1: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
0: 今天大家聊的就是，如果只能推荐一首歌，你会推荐哪一首呢？
1: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的时间？
0: 这是唱劈叉了，唱哪去了？这
1: 不知道在唱啥哈。
0: 同时朋友们可以开始跟我们互动了，来仔细想一想啊。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即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于陶喆，
1: 爱很简单。

0: 歌曲来自陶喆《爱很简单》。我们继续来看到谜语说想要点播一首《勇往直前》。
1: 好的，没有问题哦。我们继续的来看到多多，他说只有一首歌吗？一首歌也太少了吧！我通常单曲循环，
0: 你就
1: 好多首，
0: 只讲一首呗，先。
1: 他还单曲循环，你都单曲循环了，你还单曲循环好多首？
0: 他应该有可能是很多，他每次听歌的习惯应该就是单曲循环。
1: 哦，
0: 就这个歌也单曲循环，那个歌也单曲循环。
1: 哦，这样就是一首歌，你一定要把它听到不想听为止，是吗？
0: 是，吧。
1: 是哈，
0: 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留言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号搜索
1: “平城950”，
0: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来自金志文
1: 带来的《为爱痴狂》。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名光共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9: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单，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点。我听着
6: 王若基和垃圾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6: 是的，我们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继续来看到陆科说今天想要点播一首李健老师的歌。
7: 好的呢，文小文他说，对啊，我们八零后确实挺喜欢周杰伦的，每一首歌歌词我都会。
6: 每一首歌都会啊？那你是厉害了。
7: 是哈，就是周杰伦后面的歌基本上
6: 新歌也会吗？我不相信。
7: 我也觉得，但可能他说的是之前的周杰伦的歌，
6: 以前旧的那个专辑里面的，
7: 对吧？
6: 对，应该是。
7: 嗯，
6: 继续来看到小安说想要点播一首《想太多》。
7: 好的呢，
6: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许瑶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后弦
7: 带来的《海口》。

0: 歌曲来自后弦的海口，非常可爱的一首歌。这个时候这个时期去海边还行吗？
1: 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啊。
0: 是吗？
1: 对，你就是还有几天的时间。
0: 对，可以去，但是回来的话可能有点赶哦。
1: 最后放肆一把，然后呢去的海边还不要离我们比较远的。
0: 那是的，离远的估计回来就有点来不及了。
1: 而且我觉得那个幼儿园的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0: 是是是。
1: 像上小学初中的高中的。
0: 初中肯定不行，初中都开学过了。
1: 对对对啊，就像小学的同学的话，这个点再出去玩就可能心啊，
0: 总干嘛来着？
1: 对，有点说不回来哈。
0: 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从朋友们可以继续选择来点播歌曲，送出祝福喽。
1: 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停晨950，
0: 来自李健老师。
1: 10:30的地铁。

0: 歌曲来自李健，十点半的地铁，非常深情的一首歌曲。
1: 是啊，我们继续的再来关注到朋友们的留言。
0: 是的，来看到
1: 耀宇他说哎呀，我最近在看锦绣花开，花开锦绣啊，他说这部剧你们看了吗？超级无敌好看。
0: 花开锦绣一听像是古装剧吗？
1: 对，我觉得应该是古装、
0: 是把好看的一般分享给大家，其实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喜欢在这边分享。
1: 对，我觉得挺好的哈。
0: 就觉得好看就觉得分享蛮好的，好好，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好习惯哦。
1: 然后让我们 回头也看一看哦。
0: 是是是，顾寻说想要点播一首追梦赤子心，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于
1: 毛不易所带来的在此山中。

0: 歌曲来自毛不易在紫山中非常好听的一首歌。
1: 我们继续的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
0: 是的，继续来看到
1: 天宇天蓝，他说如果说让我选一首歌的话、真的是选不出来
0: 哦，
1: 因为
0: 太多歌了是吧
1: 我估摸着应该也是哈。
0: 是是是，继续来看到妮妮说想要点播一首开往春天的地铁。
1: 好的呢，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张文婷哦
1: 所带来的勇往直前。

0: 歌曲来自许绍洋，身边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曲，
1: 来自于鹿晗所带来的《追梦赤子心》。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单，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30000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半点之后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 九点零楚州综合广播喽。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杰。
0: 非常开心啊，我们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喽。
1: 是的啊，我们首先继续的来看到朵拉，他说，曾经非常喜欢张学友的歌。
0: 哎呀，张学友的歌谁能不喜欢呢？
1: 对呀，而且就是前两年的时候，就是开演唱会嘛，还被大家所赞叹说，哎呦，虽然说年龄大了，但是呢在这个舞台上真的仍然非常的精彩哈。
0: 是，歌曲依然唱得非常好听哈。继续来看到小磊说想点播一首小虎队的歌。
1: 好的，哇，也是有年头了哈，小虎队的歌。
0: 小磊估计跟我们差不多大。暴露年龄了兄弟。
1: 对，一下就暴露了哈。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李玖哲
1: 带来的想太多。

0: 歌曲来自小雨的爱上，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
1: 看到西雨他说我特别喜欢刘德华啊、张学友啊、这类的老歌啦。
0: 嗯，
1: 对对对，真的你会发现越听老歌越经典啊。
0: 是是是，包括像一些那个张信哲的歌啊、对吧，就是越听
1: 任贤齐
0: 越有味道。
1: 是，
0: 然后每次就是突如很久没听了嘛，然后突然之间听到了，觉得哇好好听。
1: 尤其是在开车的时候，
0: 对对对，
1: 哎，那这个时候你困了睡不着，
0: 突然之间来有这样的一些歌曲，
1: 不是睡不着
0: 睡不着，那这样睡不着
1: 我的天哪，
0: 哎呀，
1: 想睡觉，
0: 禁止疲劳驾驶啊朋友们。
1: 对，不能就是睡困的时候、咱们就靠边
0: 就睡就睡就
1: 对，靠边停一停、
0: 对对对，
1: 再睡哈，
0: 是是是，
1: 别困了就睡。
0: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小虎队哦
1: 带来的爱。

0: 还记得这首歌让当时的那个舞蹈
1: 就是他们从后面跑出来吗？
0: 对，然后就是那个 MV 里面也是哈，就是非常的好看，
1: 就觉得他们三位当时在那个时候就很有活力的感觉，
0: 青春洋溢哈。
1: 对，然后就觉得年龄很小的样子，
0: 就是不能想，不能再往下想
1: 了。但是你现在想，就是苏有朋好像还是那个样子，
0: 还是对，就是像是吃了
1: 就没有太多变化的，
0: 特别厉害哈，看上去还是那么的青春年少。
1: 对啊，
0: 但是我们
1: 吴奇隆显得好像有点
0: 四阿哥，
1: 稍微有点个苍老，
0: 不要这么说嘛，仍然很帅气的哈。
1: 仍然是四爷，好吧？
0: 对对对，四爷哈。
1: 其实不是一个电影，不是一个电视剧。
0: 四阿哥啊，但是四爷不是四阿哥吗？
1: 也是四阿哥，也是四阿哥，
0: 对吧？
1: 对对对，两个电视剧啊。
0: 嗯，
1: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刘宇宁哦，
0: 带来的《人间》。

0: 歌曲来自刘宇宁的《人间》，看来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中逗留，有些烦忧一无所求，谁还曾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亭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是我们的天天有约，我是星月。楚州晴到多云的天气还要持续好几天，不过呢到28日有降水过程，我倒希望天可以下点雨。27日晴到多云，23到33度，28日多云到阴有风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29日多云到阴有风散性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30日阴有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我记得我朋友说，哇，你们家的这个电台每天我都等着去听你们报天气预报呢，到底下不下雨。你不要问我下午下不下雨，保持你的好心情。不过跟你讲，我在刚刚看了楚州气象发布的一条文章，今天晴到多云，28日有降水的过程，今天是暂时不会下雨的哦。温度有点高，我出门的时候都穿防晒服，我穿防晒服是黑色的，你们说到底是黑色的吸热还是白色的好一点点，还是红色的？咱们就这个问题，今天的天天有约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没有开始在抖音直播，我们先放一首歌，我们酝酿一下话题，待会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到底哪种颜色的防晒服是最好的呢。祝你今天心情要棒棒的，因为今天是星期四咯。
1: 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人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还是他爱你比较多，爱或被爱其实都是一种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的天气，今天是星期四，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有没有在生活中有感触，就每天的心情是不一样的，阴晴不定的啊、哦。就有那些瞬间，你会有一些想法。可能今天在上班路上，我看到有一条路上被封了，然后了解情况，心情就有所反复。但我会觉得很多时候你在考虑到外界的东西的时候，你又没有办法开始专注自己，是不是？人一旦开始专注自己，很多焦虑就会慢慢的安静下来。早上起来的时候还在苦恼该如何度过这漫长的一天，到了入睡时又苦恼起为何一天转瞬即逝，每天的时光看不见抓不着，悄无声息的顺着掌纹呲溜就过了哦。
1: 有人说，如果你因为错过阳光而流泪，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了。心情不好，虽然看起来只是情绪上的事，却可能会影响我们生活各方面的选择和决定。让自己开心是最重要的事情。无论你现在正面临着什么，无论你已经不开心了多久，从此刻开始，让自己开心起来吧。天天有约，把烦恼丢到一边，把时间留给真正的自己。
2: 明年雄安新区将迎来设立10周年，作为北
1: 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让我们天天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话算话。刚刚说过了啊，在节目的一开始跟大家聊聊健康，聊聊天气之后，我就要开始抖音直播了。在抖音上你就可以跟心愿一起来互动，告诉我今天的心情，你是星期几，是按照咱们的对吧时令季节24小时，这个时间就是午间的时光吗？我有时候说不好，对于很多人来说的话，这个点可能在午休，有些人可能中午的话他朝九晚五的早都已经上班了，生活是不一样的。我刚刚看到那句话就是说，你当时早上起来的时候，哇，我该如何去苦恼的度过这漫长的一天，等到你入睡的时候又开始苦恼，哇塞，这一天怎么又转瞬即逝，每天的时光看不见抓不着，悄无声息的顺着掌纹呲溜就过来了。当我很烦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专注这件事情，你脑袋就停不下来。我最近又找到一个，因为我早早的就听别人说过了，就拼斗这件事儿。我那天跟我身边的一个啊小女孩子，真是小女孩去分享，我说这个拼斗的话是终于明白为什么能从早做到晚上，就你专注做一件事情，很多焦虑都会慢慢的安静下来。如果你当下正在为一些事情去焦虑，我并不是鼓励大家去没事去拼斗哈，因为你可以做的事情很多。而我发现的就是这个拼斗，你可以拼各种各样的无用的小东西。我不是很喜欢在车里面摆放很多东西，因为安全安全安全，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一个女司机来说，我们通常的话会被加上一个女司机开车有很多很多的对吧，但是我看到的，如果你开车讲究一定是专注交通规则，然后开的不是那么的快，然后车上不要乱摆一些东西，女司机也可以把车开得很好。我刚刚讲到这个开车的问题是什么，因为天热嘛，还在燥燥的，你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还有一个像我拼豆，我这人生拼的第一个豆，我就把它挂在了我的车上面的挂件。我平常很少挂，包括我车上也没有什么玩偶，安全带上的娃娃我也没有，习惯吧。跟大家讲几个超低成本的养老方式。如果你打开抖音，我们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如果你刚好在开车的话，有看到有听到我们的节目，也给心月留言互动。我刚刚有开抖音直播，刚刚才开。每天的节目是2点到3点，5点到6点半，每天的工作量也就说实话找资料啊，当你专注一件事情的时候并不觉得很累哦。你可以通过抖音停城950和微信停城950来跟心月留言互动。昨天的留言互动的方式我就很喜欢，大家就会跟他们讲聊一些对不对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今天节目在第一个板块之后，我们来跟大家聊这个一些内容，就是你的脑袋到底希望你做好的几件事情。脑袋希望我做好几件事情啊？做好什么事情呢？养脑养护大脑，我不知道。我觉得你的脑袋有问题的时候，当你自己认为你自己脑袋有问题的时候，你就要找方式去疏解它，然后你就看看怎么说呢。首先你要去跟自己去和解，内耗没有太大的一个，如果你只是沉着在内耗当中的话，你就很累，这种累你就还是不过于专注自己，可能你把心思都放在别人身上了吧。首先优质睡眠，优质睡眠关键是深睡眠。我之前我说了我很看不习惯，就是那些睡觉手上都要戴着那个手表，有那种是什么牌子的，某某牌子的那种手表会监测哦，晚上几点到几点是深睡眠。我最近几天的睡眠哈，其实我最近的情绪啊各个方面，你讲吧，到底你就会今天会觉得哇这个是人生大事，哇哪一天

0: 们会觉得就是活着健康是人生大事，每天的想法是不一样啊。我这一段时间的作息，我晚上睡得反而很好，我没有吃一些外卖的东西，就可能有一些担惊受怕的一些东西，会考虑到你自己的人生一些规划，想就想了这些东西之后，你就忘记了去吃东西。人在情感方面的需求往往是你太闲了，是不是？你有专注自己吗？所以这个睡眠如果睡得不好，是不是你太闲的原因？建议固定作息，每天提前15分钟入睡，逐步优化。我昨晚在睡觉之前我有看，因为我习惯性的我会就给自己一些安慰性的奖励性的机制，后来我看一下，就是每个月就你这个消费不是说你消费不起，而这些钱真的没有必要，而且我不吃你人还会瘦，第二天起来脸紧绷绷的好看，状态工作的状态也会非常的积极。我看到有网友跟我互动啊，小蜘蛛说最近老失眠，是吗？你如果是最近失眠，那这是一个没有太大的问题，只要你不是长期失眠就可以。还有你失眠的是哪一种？是考虑到事情，还是情感上面的工作压力、生活的压力、经济各个方面，你都可以拿出来跟我一起聊一聊。还有就是运动化整为零，运动增强心肺，促进神经生长，白天运动让夜间副感神经占优，形成良性循环。因为我最近没有去跳舞，我打算去做一项运动，我这个打算我是打算去游泳，真的。想想看这个东西，只是悄悄地告诉我的所有的听众和网友们，我再策划一下到底是早上还是晚上，当然是下班之后的时间，我就要看看这项运动到底能给我带来多少的多巴胺或者是内啡肽，内啡肽就高级了啊。小蜘蛛说生活感情，哇，有多少人在听我的节目就是因为生活感情睡不着觉吗？那你是个正常人哎，没有关系，这是很正常的。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基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 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从健康角度来说，不从爱美的角度来说，我建议每个女生都有做好防晒，因为在防晒这个方面是欠缺的，因为你很少能够看到我就是武装整齐的。哇，有些女生我真的是很喜欢的那种爱自己方式，全身上下捂的一点都一点缝隙没有，脸也是比基尼照上，是不是？我看到雪竹说红色防晒，红色是防晒，我今天穿的是黑色的，因为我今天穿的无袖的，无袖的衣服你会就是我就穿了一个黑色的防晒衣，我就感觉如此的吸热，怎么回事？黑色显瘦，瘦瘦瘦，祝你们都成小瘦子。防晒做好，抗衰抗防老，什么东西正儿八经的我没有验证过哈。因为我平常的时候不太怎么打伞，但如果真的晒伤了、晒红了、晒疼了，那就后悔了。这里锁定收听的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感谢您的收听，你也可以在抖音跟心愿一起留言互动哦。主要就在弹幕区跟我一起来分享你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我们聊聊天唠唠嗑就很好了。我戴上耳机的时候没有及时回复你，但如果你在收音机上收听的话，也可以进抖音直播间跟我留言，想听什么歌曲，当下不要管你有没有那首歌，你告诉我，我来帮你找。为人民服务，当你也离不开你们的支持，是不是？刚刚说到这个超低成本的四个养老的方式，一个是优质睡眠，运动化零为整，专注进食，就吃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是专注哦。我最近吃东西吃的，讲句实话，我也不知道，就我这个是一般是真的，就一般真的是就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的进食，我的吃的东西跟我的心情完全是很有关系，有时候看淡了我就是对那些吃的也不感兴趣了，如果心情老好的时候想减肥了我也不太吃。哎，人啊就是在生活中不断的要受一些刺激。再来，社交追求深度连接，深度社交激活镜像神经元，增强情绪韧性，重在情感共鸣，每天10分钟的亲友通话，善意的互动就能给你的脑袋补充能量，无需占用大量时间。你们都有在有一些可以固定聊天的朋友吗？你们有吗？跟心月聊一聊，讲一讲好不好？有没有？是不是？我不是想大家想在网上面的聊 S 哈，我跟你讲实话，因为我昨天就在跟大家讲到王阳明先生的一句话，我们像内求，然后就是很多东西你寻找知音干嘛的，你一定是讲就是公序良俗，好吧，讲良知的。我是说你有没有那种可以跟你的就是哪怕我们的朋友、同事、爱人、家人、亲人，或者是说网友，但不是聊 S 的那一种，可以无话不谈的那种深度的社交啊，善意的互动，就是给你的。有人说，我那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讲，我现在的朋友只有一个人，我说谁？很好奇，他说 AR。小蜘蛛说以前有，现在没有了。怎么了？弄丢了你那个可以经常讲话的朋友吗？弄丢了，把他找回来，好不好？好想放一首歌，朋友一生，我很少听这首歌，周华健的歌曲。告诉我你们想听什么歌曲，给我点歌，给我一些思路。我看到弹幕上有朋友跟我留言说，我家孩子高一军训，防晒霜、防晒喷雾都用上了，还是晒伤了。我跟你讲，没，我是上的那个，我初中毕业以后上的是中专广播电视学院，我爸去接我的时候，他在我旁边，在了个小店嘛，因为我有一点点生，哎呀，好吧，就是晒伤了，我的脸上、身上掉皮，我从小到大没有那样晒过，就蜕皮。我爸就在我旁边，他没有认识我，可能所有的小孩都穿那个军训服嘛，然后他接我呗，回家多开心啊！一路上他也不吱声，就在那默默的掉眼泪，搞得我这很难受啊。最后我用的是什么方式恢复的啊？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当时我记得就带我到医院看蜕皮，开的是索肤特，是不是以前有这个牌子索肤特的防，就是那个木瓜洗面奶还有什么东西，年轻嘛就糙粗糙。如果你晒伤了，我们以前真的是用的是这个，这是我小时候15岁的一个经历啊，
真的就晒塌皮，脸上掉皮，身上掉皮，就没有办法，就老师看到也看不下去了。不是说自己，而是这个白白嫩嫩的宋权啊，小胖子就去了这个军训回来就干瘪的不得了，这家人看到很心疼。有时候我们越就不爱惜自己的时候，想想父母，他们真的是会很伤心的。我完全可以理解刚刚那个我们的听众粉丝跟我说的，自己孩子怎么都用上了，还是晒伤了，赶紧给他恢复过来，好不好？哇，这个网友还 W 说，像我带军训的时候就去挑阴凉地区训练，是不是？我们当时候到手，当时的教官是很年轻的，是炮兵学院的，我记得依稀有印象。他们都就在太阳地让你站军姿，让你走。我又是那种特别认真的，要我怎样我就怎样。仙人掌说，我都和豆包聊天。哇，今天的话题从防晒到可以聊天的朋友。豆包真的好吗？我只有遇到一些专业的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的时候，没有人回答我的时候，就是这些东西我也不能告诉别人的时候，我就问豆包。都说朋友一生一起走，他却半路跟了别人走，是吗？这就不是真心的朋友。而且如果是你真心的朋友，你应该祝福他，就是他找到了比你更能够跟他心意相通的朋友，是一件好事情。你也可以就不要停在当下了，对不对？你就继续跟豆包聊天，真不行你就中午的时候，但凡我上节目的时候，我有开抖音直播，你就过来听，没事的时候也要支持一下我们滁州广播电视台哦。既然你说到这个，我就跟大家讲了，我这两天收藏的，因为我找节目资料的时候会收藏一些帖子，就是一些看到的一些文章，是不是？那些想和朋友断交的瞬间，你们会不会有？心愿肯定是有的。日常沟通中，朋友间一些看似无私的口头表达，可能这暗含着负面的效果。就是我之前在一张就文章上，我都忘了什么的文章上，我收藏了他那个帖子，总结了有毒的句式。就我们看看自己有没有中招，好不好？就比如说，有毒的句式背后通常隐藏着被动攻击的心理机制。被动，可能你的朋友他就是想攻击你啊。比如说他讲完一句玩笑话，跟你来一句，我就这么一说你别当真了，这句话表面你看那个当时的表情，啊，我就这样一讲啊，你别当真。这句话表面是轻松调侃，实则包裹着三层心理防御。这三层心理防御不是我说的，因为所以科学道理，恐惧直白表达，逃避冲突，隐藏真实的自我。当一个人长期使用这种免责声明，我跟你讲，我开玩笑的啊，就会让人逐渐对这个人失去信心。我不知道其他的人性格或者是星座是怎样的，我是一个确实很好哄，表面上确实很好哄，在内心，如果你老是跟我开这种玩笑，一次两次三次，我就会变得，哎，这也不是，可能年纪上来了，真的是淡漠了。还有就有人给你回答，行行行，我就这样做，我这就做啊，行行行。不耐烦的妥协其实也很伤人，一方面自己长期压抑的真实诉求形成严重内耗，另一方面为了平衡心理，会通过拖延敷衍等方式来对待他人，让项目难以开展，关系难以维系。哎，你身边有没有中招？我相信很多人，90%人都会中招这一句，就说你也太往心里去了吧，甚至会讲你想太多。安慰别人时说这样的话本身就是一种审判。哎，但是我跟你讲啊，有一个玄学，就但凡你想的不是你想太多，而这事实发生的事情，那个跟你讲想太多的人，他一定会受到一样的审判。对，这是把他人的敏感当作弱点来指指点点，让人受到二次伤害和愧疚，毫无劝说安抚的作用。第四句好像还会有人会跟你表面上很抱歉，就是来说，哎呦，很抱歉你会这样想，这句话就很有迷惑性。当时你会觉得对方跟你说抱歉了，看似缓和了语气，但后半句又出于本意，暗示问题就是在你的身上，不是自己的责任而说抱歉，看似认错，实则是甩锅。对不对？我很怕我的身边的朋友会跟我讲，很抱歉你会这样想。一旦我遇到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做？那你好好跟我道歉，我就跟你哼啊哼的过去。第
第五句都告诉过你了，这句话不是善意的提醒。当我身边人讲，我跟你讲吧，我都告诉过你了哈。其实它包含的是不耐烦，你真的是有一种不耐烦和控制欲的指责。你记性差，你为什么不听我的？你总是出错，让人感到被轻视和羞辱。之前的时候我有看过一个明星的访谈，是何炅，他在那个接受访谈的时候，因为我觉得他是非常共情能力比较强，而且表达能力非常强，要不然你做不了这种特别受欢迎的特别受欢迎容易让人产生共鸣的一个主持人，对不对？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是一档什么综艺节目，因为我会穿插的看，并不会盲目就一定要追这个综艺。我记得他说过这样一段话啊，说自己很少会特别的排斥某一个人，这么多年确定不想再来往的人不超过四个。我当时心里想，哇，明星不超过四个，有哪四个呢？猜呗，是吧？我这当时那个女孩子叫什么？那个明星叫什么？唱歌孟子义，对，他说你都跟相处，如果这个人跟你都相处不来的话，这人跟谁都有点难相处。你看，我觉得孟子义的情商特别的高，对吧？在肯定你的时候，我没有去哎是哪四个我很好奇，而是告诉你，如果跟你都处不来，这个人肯定有问题。何老师也说到，真正原因是因为站队才断交。哇，这点跟我是一样，我可能很少的因为个人利益啊、情感啊什么东西跟你去断交，因为没有什么太多的牵扯利益。但是站队这个问题是我的一个雷点，真的是这个样子。有这样坚定的朋友站在你这边，我很怕就是你就是站队这个问题，不是像你要组小团队哦，或者干什么，而是你做这件事情，你认定他的时候，你的朋友是真的，你特别好的朋友没有站在你这一方，然后站在另外一方。对，我很多时候并不是你对于我的情感是100分还是50分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因为我们真正好的朋友可以一年都不联系，只要一句话都会出现。我在乎的就是何老师在乎的这个点，就是站队，你们有没有真正的站在我这一边。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心意相通的那个他。这里锁定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上的天天有约，我是新月。今天不会下雨啊，28日有些许的雨量，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天气，这是一件好事情。关注天气是因为热爱生活吗？这已经是夏季的尾巴，这个夏天我还暂时不总结，等到8月，1月大，2月小，3月大，4月小，5月大，6月小，7月大，8月大。8月是由31号的吧，等到31号的时候我们再一起总结。这个点的话，领导应该看到我的工作量了吧，嘴巴就没有停过。我们稍事休息，听一首歌，来自来自谁的情歌。

0: 林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0: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4: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5: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3: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撑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每天时间过得很快，三个板块，有两个时间段放点广告，放放歌。我最近歌听得很少了，就把这集的自己的话匣子打开，上节目的时候不停讲话，下节目话就少了吧。因为话少的时候，竟然有朋友跟我说觉得我现在很淡漠。我说淡漠这个词每个人骨子你都会有吧，你就哪怕我是一个火象星座，但我的很多东西星座也不准，但也不是讲百分之百的没用，对不对？还是要相信科学。你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热情开朗的，你比如说你跟同事啊跟朋友啊参加什么茶话会啊饭局啊，然后你不停的倒手机那种东西，那就不叫淡漠，那叫有滁州词，那个叫加送。但是我觉得那个淡漠是什么呢，就你对人情冷暖的时候你不在乎。我在生活中还真的遇到，我们就有的人他真的是就叫见人下菜碟，他对他有用的啊，他就特别的热情，哇塞就拍马屁那种类型哈。然后没用的就是对你很淡漠那种人，你怎么对付他一律不要揉他揉好不好，就不要想他这个人是不是天性善良薄什么什么，这没有这样的人，不要武侠剧什么小说各种电视剧看多了好不好，人都是非常利己的，天生淡漠那只是对你淡漠而已，或者他你看到他对你身边的人也淡漠，就讲哦无所谓了，没有关系，你做好你自己而已。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聊生活。对，你对淡漠的人你怎么对付他，像刚刚说不要那个是的，因为我往往就太多于关注了这个人。哎，我跟你讲，他天性凉薄，他话不多。哦，我跟你讲，真的，他不是话不多，他是对你话不多，或者是说他只是装出来的。啊，真正淡漠的人，就是真正做到看事情非常，就是真的是心态很平和的人，一定是非常非常善良的人。如果那个人淡漠，然后你会发现他只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怎么讲话，或者是说偶尔的，我跟你讲真的，大多数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有些不管是男生和女生啊，他有时候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感觉没有什么积极带劲，但遇到他那个的时候你会看到他另外一面，你就会觉得哦这两天有朋友推荐我去吃一种水果叫吃桃子，告诉我说你去蒸着吃就对身体会很好。我说蒸着吃桃子吗，我说我只吃过煮苹果没有蒸过桃子。我特意上网去搜了一下，因为我们这有健康的节目这个板块与大家分享，苹果煮熟吃对身体很好，至于关于这个蒸桃子吃，哎，我吃一段时间回来告诉你们到底怎么样。在很多人看来加热会破坏营养，你苹果一定要生吃。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叫苹果煮的吃，其实这是一种很大的就对于苹果煮热了吃这是一个误解。维生素 C 和 B1 叶酸等怕热的营养含量是很少的，矿物质和膳食纤维不会因为加热而损失，其中的像我们有知道的抗氧化物质主要是存在水里面的，在煮沸的条件之下呢，大部分能够保留下来。如果吃苹果的目标是为了增加钾元素或者是膳食纤维，就完全可以煮着吃，补钾很重要，非常非常重要。你这样讲的话，我昨天好像没有喝椰子水。刚刚咽了一个口水，毕竟做节目就费口舌呀。苹果煮熟之后，其中的膳食纤维啊果胶得以软化，更容易消化，特别适合老年人消化不良或者是容易腹泻的人去食用。咱们一定要会吃会喝，人生活着你不要会吃会喝嘛。苹果这个东西不要误解了，就是完全可以去煮着吃的。有些女生的话，她用那些苹果跟那个之前有那个酒酿枸杞在一起去煮，我吃过一段时间，气色感觉确实红润了很多，但我觉得一直吃的话，它会让人特别的亢奋，有弊端吧。我看到网友说废嘴，可不是嘛，所以得主持人哪好干嘛，工作哪有容易的嘛，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都要支持，点点赞。我从来不是什么高精力的人， 我只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说实话，如果你是低精力的人，那就让我来给你打打气。低精力的人要多伸懒腰，总觉得浑身没劲，懒得说话，这种低精力的现象可能是气血不足了，身体循环变慢了。一个简单的办法，多伸懒腰。现在跟着我一起打哈哈。像我们女生画那个卧蚕，眼底下的卧蚕的时候，我就找不到，因为我笑起来卧蚕这个东西天生的就很大了，所以我就找卧蚕或在哪个地方下笔呢，我在网上看，当然网上有很多的老师就是说你不要去笑，你打个哈欠，一哈你把卧蚕一哈起来，你们对镜的看一下，你哈一下卧蚕出来了，是不是自己就显年轻了。然后你觉得自己没劲的时候，你就让自己懒，然后赶紧把自己的手给张开，伸个懒腰，哎，伸个懒腰，舒展一下腰腹，打开全身肌肉用力，再配合深呼吸，血液循环加快，筋骨活动开，你的脑袋五脏六腑也会跟着清醒。对于长时间久坐的人，伸个懒腰还能够宽胸理气，改善肝气郁结的问题。伸懒腰时要四肢都伸直了，全身肌肉要用力，伸展时尽可能的吸，放松时全身松弛的去呼气。呼吸是一门学问哦，有时候你真的是就讲说实话，呼吸不是每个人都会呼吸的。为什么最近有看到，有时候刷到一些帖子，有一些女生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会呼吸性碱中毒，我也去研究过这个问题，我发现是真的是还是没有调节好自己的一个情绪，但受不了一些就激动啊，身体的各个激素。所以我为什么提议大家在夏天的时候多补充一点钾，对身体有好处呢？还有进入到秋季之后，秋季总是容易悲秋的嘛，对不对？我们要把握一个时间点，你可以学学那个早上打鸣的大公鸡，他们的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个是有一定的说法的。很早很早以前有专业的中医就说过了，秋天自然界阳气由外就转到了内收，它真的有内收，人体也要跟着就收敛了一些。早睡能够避免夜晚寒凉之气上升，早起就能够顺应阳气生发，减少秋乏还有胸闷。我们把握好两个时间段，就是晚上23点前入睡，我是没有办法在11点前入睡的啊，但我可以保证自己在，我如果没有办法在11点睡觉，那我12点总可以吧，12点如果还不可以，那我1点行不行，我1点不行的话我2点睡好不好。你一点点就往前去靠嘛，反正早点睡。我并不是说你到11点我就把所有的电子设备什么都关了，强迫自己入睡，不可能的。哪怕我是一个健康节目主持人，都没有办法就告诉你把关闭所有电子软件去睡觉。我昨晚睡觉起来的时候，我这几天我希望一直保持。有些好的东西你不敢用嘴巴去说，你怕我没，真的会就不敢讲。但那好的睡眠就是什么顺其自然的，把你的凡事心思都放在自己身上，往自己身上，我爱自己一点点，然后专注力不要放在其他的人和事身上，关注你当下的，你的生活，你的经济，你的各个方面，你会睡得好一点，你的爱会从四面八方。当下如果你听到我的节目，有刷到我的直播，当下你就会有四面八方的爱朝你而来。7点起床以天亮作为参考，这是真的，我倒不建议，我从来不会建议身边的任何人你一定要早上起多早，能睡懒觉是福哎。
1: 影响您的形象。
2: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

0: 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0: 司令。嗯，是我，我的加油站呢。嗯，你说。
1: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2: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快乐一点通。欢迎各位，我们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1: 看我们都觉得很神奇，因为它这边的路途又远，40公里也就意味着要40公里。

这首歌是梁咏琪和金城武共同主演的爱情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为了配合该片的宣传，该曲的歌词依旧是按照电影情节来创作。孙燕姿表示，她非常非常喜欢这首歌，为了录制这首歌曲，还提前观。

歌曲来自郭靖的《心墙》，词作者姚若龙，继《我不想忘记你》《下一个天亮》之后，专门为郭靖创作了一首新民谣《心墙》。这首歌作曲是林俊杰，在歌曲中只用了一把吉他淡淡的贯穿，却用婉转流畅的嗓音激荡心房。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OK，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聊的是那些存放在我们 MP3 当中的好音乐、好歌曲。当难忘的旋律再次缓缓响起，就好像是一股回忆之风再次迎面吹来。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张震岳，再见。

2005年，张震岳的作品产量锐减，并全身心的奔波于各个地方的演唱会。在演唱会空档时期，他发行了单曲《再见》，他也是想通过这首歌来告诉听众离别的感觉到底是什么。

歌曲来自郑源《一万个理由》。他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他刚刚从成都流浪到广州，在广州大街小巷徘徊很长一段时间，进入到一间酒吧，就一边唱歌一边来写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许慧欣的《7月7日晴》，也是收录于2003年发行的专辑《美丽的爱情》中，同时也是《心动列车》中的单元片尾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平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最温庭的庭哦。
1: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1: 是的，这里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
1: 首先来跟大家讲到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风，三星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级左右。明晨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3度。
0: 预计在29号呢，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关注好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到最近啊，台风沙德尔对国内的各个地区啊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影响。那感觉哎，我们滁州这边这两天都是天气晴朗的，那这个台风沙德尔会给滁州带来哪些的天气变化呢？今天我们来听一听滁州市气象局发布的这个主播说天气。
2: 最近海上可真热闹，这个台风组团出道，好多朋友问这跟咱们滁州有关系吗？哎，还真有一个，台风沙德尔要来刷存在感了。今天还是晴天，气温高，但明天出门您可得把伞带上。沙德尔预计27日夜里到28日上午

境，但受其外围环流影响，从28日起，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会逐渐增多，风也逐渐增大。到了30和31日，雨会更明显，中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呈现出面弱点强的特点。好消息是，台风也顺手把高温摁了下去，30日起，最高气温降到30度以下，仍凉快不少。最后提醒大家，台风影响期间远离广告牌、大树，户外作业要减少，风雨天路滑，出门注意安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咱们下期再见。

0: 是的，所以说呢，这两天呢，滁州或多或少的局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啊，大家也要及时关注好天气的变化。这个快开学了啊，这个很多的这个神兽们最近开始返校检查作业了，快开学了，这开学综合征啊，每年都必须要提到的一个话题。
1: 是的，孩子情绪不好别憋着，要画出来，这个缓解一下这个开学综合征，调整作息，运用阶梯式早起的方法，比如暑期每天提前10到15分钟，让孩子逐渐回归上学时的作息安排。
0: 其次是接纳情绪，孩子在开学前有不想上学的心态，家长要学会接纳孩子的这种心情，可以询问孩子的心情怎么样啊，可以尝试的情绪外化的方法，比如说让孩子画画，画出自己的情绪。
1: 还有分解任务，孩子在暑假写作业可能比较拖拉，可以采用学习15分钟休息5分钟的方法啊。
0: 还有就是增加仪式感，开学前可以带孩子去买一买新书包、新文具、新衣服。哎呀，这我觉得是个孩子应该都会喜欢这个环节。
1: 是的，一起来听听看哦。
2: 收看生活圈，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开学综合征，家住北京的12岁男孩航航马上就要升初一了，可是这个暑假他先后2次前往精神科就诊，航航究竟怎么了呢？
3: 据航航父母回忆，整个暑假孩子总说头疼、头晕、肠胃不舒服，可做了各项检查始终查不出身体有器质性的问题。医生在问诊中发现，航航父母在暑假为他安排大量的学习内容，让他心理负担持续加重，最终航航被确诊为开学综合征。
2: 那么开学综合征会具体有哪些表现呢？孩子抵触上学，家长朋友又应该如何应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黄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黄医生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黄医生向您请教哈，马上就要开学了，那您说孩子身心方面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就可以判断说孩子大概率是患上了开学综合征呢？
4: 现在开学即将来临，在我们的临床门诊过程中，其实也确实接诊了很多这种开学前各种躯体不适、焦虑、抑郁的孩子，就是我们所谓的开学综合征的孩子，不管是小学阶段的还是初中、高中的，他们都会提及，在开学前他们会各种担心，一是担心早上起不了床，第二担心他的学业的任务会比较重，尤其是小升初或者是初中升高中这个阶段的孩子，他会特别担心自己可能跟不上学习的节奏。还有就是有一些初高中他是住宿嘛，他一面对这种要住宿的环境，他就会特别的焦虑。其实家长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观察，第一个维度其实就是他的生理表现，孩子们可能会出现头晕、头疼、恶心、腹痛等，但是呢他会去医院做各种检查，抽血或者是做 B 超，但是又查不出器质性的问题。此外他还可能会出现失眠啊、嗜睡等这样的表现。第二点就是从情绪的一个表现，孩子他会变得烦躁、情绪不稳定、暴躁、易怒，尤其是提到学校啊、同学呀或者老师的时候，他会表现过分的担忧和紧张、焦虑的这个情绪。第三就是从行为的表现上，其实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我们的孩子他会特别的抵触去上学。

0: 觉，它可能会表现为写作业拖延或者沉迷于电子产品。
1: 将到来的双节，中秋节和国庆假期连在一起，虽然说中间有三天的就是需要上班嘛，但是这个假期其实已经算是很长了，就可能国庆回来我们也会有这个节后综合症。哎呀，反正不论是孩子还是成年人都可以就是试一试这种方法啊，提前让自己回归一个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哎，可以采用早点休息啊，或者说可以强制性的给自己安排一些有关于调整作息的一些活动。如果你觉得晚上睡不着，可以白天多增加运动。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陈楚生的《我愿意》。

0: 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一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那这一标准呢，将于今年1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项国家标准也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面临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啊。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陪同就医服务到底是什么？
1: 还有辅助性的就医服务。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够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诊引导、代替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等。同时7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啊，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等。
0: 第三个问题，服务质量要怎么保证呢？我们来听一听。
2: 记者26号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这一标准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边界模糊、服务质量参差不齐、行业没有统一的规范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提供者、服务内容、流程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3: 这项国家标准回应了老百姓选择陪同就医服务要面临的三个最核心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陪同就医服务是什么？
4: 标准中就明确地将陪同就医服务定位为辅助性就医服务，它不属于医疗服务，不能替代医生护士他们的诊断和治疗，也不是单纯的生活照料，而是帮助患者能够更好地完成就医过程的这样一种支持性服务。这一定位呢，就让陪同就医服务在健康服务体系中的角色更加清晰了。
3: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化陪同就医能提供什么服务，不能提供什么服务？标准列出了12项正面服务清单，包括就

0: 点引导、替代排队、协助医患沟通、陪伴交流等，同时用七项负面清单划出了红线，比如不判读检查结果、不提供医疗建议、不代替治疗决策等。这套正面清单加负面清单的设计，把辅助性服务的边界具体化了。
1: 第三个问题，服务的质量怎么保证？标准对服务全流程做了一个系统的规定，从信息的公示、需求的评估、合同的订立，到服务的执行，再到投诉的处理和持续的改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管理闭环。同时还要求建立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的一些制度。这些制度的设计为行业从野蛮生长走向规范发展提供了一个操作的指南。
0: 标准正式实施后，对于消费者而言，以前找陪诊是开盲盒心里没底，以后是按标准选，维权有据。同时对于从业者而言，行业准入的门槛和规范化的要求将显著提升，一些缺乏规范的零散的个人从业者将逐步被淘汰，合规运营的企业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0: 是的，这个很多的像一些上海，包括其他像成都啊一些城市，都会有这个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就是陪诊嘛。很多像家里的老年人，可能子女不在身边，就会需要去类似一个就是陪同服务，比如说我去就诊挂号啊，包括很多腿脚不方便，我需要有一个人帮我去进行这个医院的一些正常的就诊流程。还有就是很多的像老年人手机上现在不都有一些手机挂号、手机拿药啊等等，这些就不会操作，特别需要这种。但是我觉得现在国家出了这个基本要求的这个国家标准规范的话，更能够规范一下这个行业，也是对于这个在陪诊服务里面很，我觉得也是有助于这种陪诊服务的发展吧。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也在一方面满足了人的另一方面的需求，对不对？

0: 续来看到，现在我看到这个微博热搜上说，就是不要买任何会增加你工作量的东西。
1: 很多说提升幸福感的东西呢，你当你真正买回来感受一次，就会去祛魅了。朋友花2000多块钱买了一套手冲咖啡机，不是800多吗？怎么又变成2000多？之前我朋友就给我推荐了，买了一个800多的那种咖啡机，就很有用。他磨豆、手冲、电子摆秤，忙得一头劲，就喝了2星期以后再也没喝了，天天喝的手抖。
0: 直接就是说成摆件了啊，这生活的仪式感，每天说是生活的仪式感，2个月后呢再去发现那一套装备已经落了灰，太麻烦了，要磨豆子、调水温、洗装备，折腾一圈20分钟，不如楼下9.99一杯来的痛快。
1: 是真的，因为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你自己如果说你这样养闲情，我觉得可以，对吧？类似的坑当然大家都有踩过，有看网友说，听闻猫二喝流动的水为改善饮水质量，阳台没有插座，故入手了手冲这个叫充电款饮水设备，麻烦来了，隔三差五就得充电，还定期清，喜欢滤芯，现在回归原始状态还是很方便。
0: 是的，很多东西啊，外表光鲜，各种功能说的天花乱坠，买回来一刻很快乐，因为幻想着拥有以后会很幸福，结果体验之后一次之后就去没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家里有那么多没有用的一些小废物了。
1: 没错，你买一台昂贵的咖啡机，享受咖啡自由的同时，也要承担定期除垢、清洗零件，然后购买配件的繁琐。当你买一件需要干洗的正式衬衫的时候，享受舒服同时也要承担每次穿完送洗衣店的一个成本咯。
0: 是的，你以为的提升呢生活的品质，实际是在给自己增加一个工作量，那些东西买不是买来服务你的，而是你变成了他们的管家。
1: 其实真正划算消费真的是那句

0: 们继续来看到啊，这有些时候照镜子，特别是早上一起来脸油乎的，然后照镜子发现，我的天哪，我今天怎么这么丑啊？容貌焦虑，有的经常会有一些容貌焦虑啊。医生表示，反复照镜子，一般来说总体时长达到60分钟以上，反复的检查镜子，不断用头发遮盖住某个部位，像孩子该上学了不去上学，该做作业也没法完成，除了拒绝上学，容貌焦虑严重到需要干预的孩子还拒绝任何参加社交活动，比如说家庭聚会啊、同学聚会都不参加，变成一个社恐的人。
1: 是的，还有的孩子会拒绝正常饮食，甚至提出要去整形买药等等。那么家长应该如何科学引导孩子告别容貌焦虑呢？
0: 我们来听一听。
2: 来看健康热度词，容貌焦虑。最近啊，圈友顶顶发来求助，他说自己的孩子今年上初二了，天天照镜子，总是在纠结自己脸上又长痘了，脸型不够好看。孩子还提出啊，想去整容。他想问问家长，面对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科学引导孩子呢？那么儿童容貌焦虑的背后可能藏着哪些心理问题呢？出现哪些异常表现时，说明孩子的焦虑程度已经比较严重了呢？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倪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倪医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倪医生向您请教啊，您看青春期的孩子们比较在意自己的外貌，我觉得也很正常，我们也都能理解，但是作为家长可能就在纠结，到达什么样的程度就要重视了孩子可能是容貌焦虑了呢？这种容貌焦虑的背后，它反映了孩子什么样的心理问题呢？请倪医生给我们讲一讲。
3: 其实就是一句话，判断这个孩子是不是真的有什么明显的问题，主要看就是关注容貌这个行为，它有没有影响孩子的一个正常的学习和社交。那么如果说正常的在意，这可能也是青春期的这个孩子的自我意识觉醒比较常见的一个行为，他会花更多的时间去照照镜子，看看有没有多长一些痘痘啊。他呢更在意自己是不是变胖啦或者变瘦啦。但是正常青春期的孩子，那他对容貌的这种关注，他的波动是可控的。比如说这个孩子可能这两天痘痘长得比较多，那么他就不太想出门，但是痘痘稍微好转以后，同学一叫他就说，好啊，那我们一起走吧。可能我们偏异常的就是这个孩子啊，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或者把自己的整个自我价值都定义在这个容貌上。那尤其进入初中阶段的孩子，本来这个孩子就比较关注就是朋友对他的一些看法，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他因为非常害怕自己的容貌是不是让别的同学会贬低他，然后别的同学不会接纳他，他会被排挤啊，如果他有这种想法，并且这种状态如果持续恶化的话，那么让他的大量的精力花在容貌上，那可能会导致他的一个成绩也会下滑，或者在社交活动上他更多的回避社交，那这种可能我们就会定义为相对比较异常的一个表现。
2: 明白了。其实很多青春期的孩子长相都很正常，甚至很漂亮，但是他们反复观看自己的外貌，甚至觉得自己的外貌有一点缺陷，那么这种容貌焦虑的孩子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3: 这个其实就最近的门诊上也碰到一个小姑娘，那可能在大人看来她是一个我们叫婴儿肥，而且还蛮可爱的，很灵动的，但是这个孩子呢，她就觉得自己是偏胖，然后就拒绝参加一切的活动，然后她还会跟爸爸妈妈编造各种各样的理由去请假不去上学，那每天就花更多的时间啊在自己的身材啊容貌上面。这个小孩子他也说啊，那如果我瘦不下来还是这么胖，那没有人会喜欢我，那我的人生就完蛋了。那如果这种把这个社交啊，或者我们说生存的价值啊，完全的系在我们的外表上的话，那它就是超过了我们一般青春期的一个爱美的一个范畴。那可以说大多数啊，在这样的一个行为背后啊，可能这个孩子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孩子，那同时他可能还有一些自信心的不足啊，那么对自己的自我评价也不高，然后可能在社交的整个过程当中非常的恐惧。那可能以前的在家庭当中亲子沟通也是不错

0: 况的，或者说以前有过受挫的经历，那这样的是焦虑背后一些比较常见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些催生它的因素啊。那我们也知道，现在社交网络非常的发达哦，然后可能更多的以瘦为美，以
1: 对，
0: 白为美，是
1: 是。
0: 吧？然后像这个年龄刚刚也说到，这样的孩子的话，他会同向在比较，那么他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满身都是缺陷。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年龄阶段，这样一个孩子呢，他确实也比较看重同龄人对自己的一些看法，同学们之间或者是大人跟这个孩子交流的时候随便讲了一句话，可能讲的人都已经忘记了，但是这个孩子他就记下来了。
2: 对于容貌这一块啊，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其实都会有，就可能他们到了青春期之后啊，会在意，哎，我这个头发今天帅不帅啊？又包括我这个，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适合就是流行剪齐刘海儿，那种锅盖头，就那个刘海必须得厚。现在流行这种轻薄的空气刘海，但我们那个时候流行这种特别特别厚的那种锅盖头那种刘海啊，我当年也是啊，天天。上学还带个小小梳子啊。上学的时候，一旦刘海，感觉它有一点不那个不齐了，然后就整理，然后用那个小梳子梳头。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是刚刚我们在视频当中比较听到的一些比较过度的容貌焦虑已经比较严重了。其实，家长可以进行适当的及时干预啊，也要多留一点时间，多练时间陪伴孩子啊，包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带他们去正确认知青春期的一些发育过程当中的问题，比如说会长青春痘，可能也会引起孩子的一些焦虑。好，关注到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周杰伦的《太阳之子》。

0: 游泳。
1: 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下班时光。哎，我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啊，他们喜欢就是在朋友圈当运动员，包括我也是。其实我都还算还好了，就我个人的爱好，比如说之前会去下了班之后会去跳跳舞，会去游泳啊，夏天嘛，游泳啥的。但是我朋友圈真的会有那种运动员，哎，就他们除了游泳跳舞还去攀岩，攀岩过后又去学那个什么架子鼓，学那个学吉他等等。我说哇塞，你们真的是首先培养了自己很多的兴趣爱好。我说你们这日子过得绝对不会觉得很无聊，因为真的很充实。包括现在有很多的夜校，其实我们滁州倒是你觉得其实有很多的社区啊活动都会有一些免费的这种课程，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了解啊。我们继续来聊到这个青春期，大家都会去长这个青春痘，哎，这个痘痘影响颜值啊，
1: 是的，
0: 专家说了，长痘不可怕，乱挤才危险。你像我现在时不时的每个月的生理期之前还会去长一长这个青春，这不是青春痘了啊，就是这种分泌的有激素的这种小痘痘，我就很喜欢挤。
1: 哎，别挤别挤。首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到的是科学护肤，选择合适的清洁洗面乳，必要时可配合使用具有控油作用的爽肤水润肤霜，避免使用非常稠厚的面霜和粉底。
0: 其次，合理膳食，以清淡为宜，多吃一些植物纤维的食物，限制高热量食物和牛奶以及奶制品的摄入，
1: 避免自己挤痘。自己挤痘容易造成感染，还会留痘坑痘印。正确做法是医生指导下采取规范的治疗措施。
2: 痘痘肌人群居家日常该做好哪些基础的护理呢？那从临床规范诊疗角度，又有哪些安全正规的治疗方式可以供给大家选择呢？
3: 对于青春痘，规范的治疗和护理呢，确实非常的重要。既然我们讲在青春期发生痤疮几乎是个生理现象，所以对于痤疮进行治疗和护理的目的就应该明确，是尽量减轻痤疮的发生，促进痤疮的消退，避免遗留斑痕等这样的后遗症，这是我们治疗和护理的出发点。所以个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可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是科学护肤，选择合适的清洁的洗面乳，必要的时候呢可以配合使用一些具有控油作用的爽肤水啊润肤霜。当然一定要注意，要避免使用非常稠厚的面霜和粉底，以避免堵塞毛孔，加重痤疮。第二方面呢，要合理膳食，饮食呢以清淡为宜，多食用一些含植物纤维的食物，要限制高热量的食物和牛奶以及奶制品的这个摄入。第三个我要特别强调，要避免自己去挤痘，自己挤痘的危害呢容易造成感染。另外更常见的就是会造成一些遗留甚至长期存在的痤疮的斑痕，经常被叫做痘坑啊痘印啊，这种是很难治疗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医生的指导下采取规范的治疗措施，使我们的青春痘自然的消退，不要去挤痘。对于痤疮的治疗来说呢，我们应该遵循诊疗指南所规定的诊疗方案。我们临床医生啊一般会根据患者痤疮的严重程度来制定相应的措施。比如说如果他这个痤疮不是很严重，一个轻度的痤疮，通常选择一些合适的外用药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如果中重度的，那么可能需要配合一些这个内服的药物，还可以配合一些物理治疗的措施，像红光啊、激光啊、强脉冲光啊，都是有利于这个痤疮的这种治疗和修复的。这个需要由我们医生来做治疗决策，需要治疗的朋友呢，还是要到医院去正规的就诊。

小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也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唠唠嗑，听一听好听的歌曲，陪伴着大家的

0: tracks today。
1: 确实啊，像脸上长这种痘痘，千万千万不要去自己在家里去挤它啊，尤其是一些你摸起来会有点痛的那些痘痘，它可能里面会有一些炎症，你挤了之后一旦就是挤不干净，它还会反复的去长。同样呢，如果你自己去挤了，可能会含有一些真菌感染啊等等，然后它就留下一个痘坑痘印，永远都需要不掉。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这个机器人啊，每天在节目当中说一说现在这个 AI 人工智能啊，这小机器人的发展。像近日李云瑞和机器人 PK 网球也是受到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啊。
1: 是的啊、哦、这个接发跑动回球与机器人展开的一场精彩的网球对决呢，看似简单的回球背后是机器人在毫秒间的对速，就是速度落点身体协调的实时判断。机器人为何要学打网球呢？
0: 嗯，我们来看一看。哎，
2: 漂亮，加油加油，你今天碰到高手了，太棒了。
3: 星仔，今天运动会你不上场？
2: 我今天不比，今天负责给你介绍我的小伙伴呢，他正在打网球。
4: 我的感受是很神奇，因为我从来没想象过一个机器人打网球它是什么样子。
3: 来球一遍落点他也跟着变，那打一球和连续对拉机器人到底差在哪儿呢？
2: 球一直在变，我家小伙伴就得一直重新找球判断跑位，接住这一球不算完，因为下一球已经来了。
4: 太棒了，能在这种高速动态的环境下做出一个实时决策。
5: 在我们人形机器人自主打网球的突破性技术背后呢，正是我们银河星脑大模型，它跟我们人类的运动中枢神经是很像的，大小脑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大脑的部分能够去思考这种决策啊，小脑真的把它执行出来，能够平稳地维持身体平衡，还能呢这个击球都到位。
2: 说白了，我家小伙伴得边想边动，哪边都不能掉链子
3: 哦，千万不能脑子说我会了，身体说哎你等等。
5: 我们实际上呢给他建立了一个仿真器，也可以叫做一个虚拟的训练场。在这里头呢，我们的机器人从简单的回球开始学起，再到自己跟自己对打，不断地提升他们的水平，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网球的能力。
3: 人形机器人为什么非要学打网球？他又不准备参加大满贯。
2: 网球只是我家小伙伴的一张考卷，他以后要干的活可多着呢。
5: 其实我们今天呢，不仅是在球场里头，在药房里，在工厂里，做了很多人不愿意做，觉得很繁重的事情。那么离开球场里以后，我们接触的就不只是球啊，而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物体，比如说药盒，比如说我们工厂里搬运的重物，需要我们的银河星脑呢，对物体它的形状啊，包括对任务啊，有更强的通用性。这也是我们银河星脑大模型吞吐更多数据以后解决的问题。
3: 哦，所以今天的网球只是其中的一道题。
2: 对，换一道题，我家小伙伴还得回。

0: 器人学打网球，哎，不得不说，机器人现在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了，学打乒乓球、打网球、打羽毛球等等。以后这个很可能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你在这个想要去运动的时候，你不用找搭子，现场会给你一个机器人搭子出来，跟你去练这个网球，有可能他打得比你还好啊。好，关注到时间，这个稍后进入一小段广告啊。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18点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广共频率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婷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聊啊。最近呢，我们在网上看到了有一些夏天嘛，各种各样的野河道啊。最近呢，有一个网红叫小龙河野泳跳水，哎，这个不知道大家在网上有没有刷到过啊？
1: 是的，最近看到这个新闻，在北京的网红河道小龙河跳水野泳行为依旧不绝。总台记者了解到，从跳水位置到水面约4.2米，而河道水位不足2.1米。该河道底部经过硬化处理，并非松软泥沙，曾经就有人跳水时磕到头部，脑袋破了，磕晕了。此外，这里河岸高，上岸难，一旦出现抽筋或溺水，危险就会迅速升级。
0: 这个对，这个小龙河不属于水源保护地，禁止无依据，劝阻无效果啊。有人说了，这边刚劝完就去那边游了，也是提醒大家，当前正值汛期，要远离河道、山洪、沟道等危险区域。
2: 近日，记者来到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在公园内河道中段看到有不少市民聚集跳水。在一座加装护栏的桥上，不断有人跨过护栏跳入水中，还有人表演空中转体入水，引来阵阵喝彩。
3: 漂亮！
4: 哎呦，
3: 转体280度，
5: 280度，
4: 漂亮！
2: 跳水者年龄各异，还有不少孩子加入。有跳水者表示，人跳下水不会触底，没有事儿。但情况真的是这样吗？
6: 我去年有一次脑袋破了，就大了点。
7: 哦，你去年有一次？
6: 就在北京，8月份那次。
7: 去年8月？
6: 1个半月没。

0: 了，
1: 是能干了，
0: 差不点死了，
1: 啊，揍不赢了都，
2: 脑袋磕着底儿了，
1: 对，磕晕了。
3: 记者在跳水现场对跳水的高度和水深进行了实地测量，从跳水位置到水面约4.2米，而河道水位不足2.1米。据了解，该河道底部经过硬化处理，并非松软泥沙，入水角度一旦不佳，身体和头部就极易撞击到河床，造成严重伤害。
4: 除了跳水有触底风险，不少游泳爱好者还经常到小龙河野泳。记者看到，在靠近南苑森林湿地公园西门口的河段，有不少市民来这里游泳，其中不乏亲子家庭，有的家长在河里教孩子游泳，有的则站在岸边看着孩子在水里嬉戏。有游泳爱好者告诉记者，这里游泳很难踩到河底，上岸也不容易。
5: 能踩着底儿吗？
6: 是啊，谁掉你都推。
5: 是吧？有多深啊？
6: 那都得落地啊。
1: 2米和2米1儿，
5: 好上来吗？
1: 那不跟他上上上，跟这头上上上不了，
5: 在这儿上不了啊？
1: 上不了，
7: 没劲儿，
5: 没劲儿。
7: 那水里边碰就没劲。
3: 游泳时体力不支的情况也并不少见。记者在现场看到，有工作人员将游泳市民从水中拉上岸。
8: 游累了，也不少，就是累了，游了体力不支了。
3: 工作人员表示，仅一上午就拉起了3名游泳者。工作人员还透露，去年就有人在河中游泳时不幸溺亡。目前现场并没有专业的救援人员。
9: 啥样安全员？可以跳下去救人的那种？
8: 可以跳下去救人的啊，这都野泳啊，大哥。哦，
9: 没有能跳下救的
8: 哈。你跳下去谁敢呢？
3: 记者对该处河段进行了实地测量，在测量当天水位有所下降的情况下，该处水位仍接近2米，大部分成年人无法在水中站稳并将头露出水面。同时，河道没有深浅分区，游泳者无法站立休息，只能不断踩水保持平衡，极易体力透支。加之河岸较高，上岸不便，一旦出现抽筋或溺水，危险就会迅速升级。
10: 野泳，野泳，禁止野泳，禁止野泳。每年都是在宣传啊，说不要去危险的水域去游泳。你知道，去危险水域游泳的人，他基本上都是会游泳的。但是很多像我们每年在新闻上面看，他都会有一些，比如说野泳的时候腿抽筋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问题。你像我的游泳教练就跟我说，我说教练为什么都感觉他们很会游泳啊，他们去野泳为什么还会出问题？他说因为他们并没有了解到在这个野生的这些区域水深是多少，包括你下去之后，它水越往下去是越冷的越凉的，你腿万一抽筋怎么办？而且很多人都不带跟屁虫，他们就是游泳教练，他们去一些地方去游泳的话，他们会带一个跟屁虫，就即使你腿抽筋还有一个跟屁虫在后面，真的是可以，当时是可以救你一命的。所以说呢，不要去野泳，我们要游泳的话就去正规的这个游泳馆去游啊，游泳馆都会配备专业的，比如说救生员。你像我经常去的，我去奥体的话，它一般会那个大的场馆会配备6个或者是到8个这样的救生员，他们都在就是常常那个观看的那个梯子上面坐着啊，救生员就感觉到满满的安全感，真的啊，你一定要去专业的游泳馆去游，不要去野泳。我们又说到了 AI， 真的 AI 现在发展的越来越成熟了，很多的像这种工作内容其实我们都能用 AI 去输出，而且工作效率会高很多。但是不能够解决的是很多的不法分子拿 AI 去进行电信诈骗啊。
11: 是的，就是这样讲吧，就看到这样一条新闻，说我这儿有几位男士想寻找伴侣，不在乎收入多高，想找一个真心过日子的伴。这些网络相亲的直播间主播表情非常僵硬，大哥机械点头，画面 AR 感很重。
10: 记者就主动添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对方介绍了一位刘先生，称其年收入达到上千万，名下有车有房。提出想要和刘先生展开进一步交流的时候，对方说必须先交一笔服务费才能匹配牵线。
11: 记者对刘先生的照片进行

0: 鉴定结果显示含 AR 生成痕迹，这样的情况在多家平台、多个网络直播间存在。这些所谓的婚介公司专盯中老年女性，介绍过程中既没有深入了解相亲需求，又没有安排线下见面，只是一味的催促缴费，收费后立即失联。
1: 这也是一种变相的网络相亲诈骗方式啊！就是四川警方就打掉了一个 AI 相亲的诈骗团伙，先后将王某等28名犯罪嫌疑人抓捕归案。那在抓捕现场，这伙人仍在用 AI 男性形象开播，还制造了很多的逼单话术以及剧本。直播中的每一个环节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啊！
0: 是的，中老年女性在择偶时最核心的需求不是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安全感。这份朴素的情感需求一旦被诈骗团伙精准利用，所留下的伤害便格外深重咯。
1: 我说我怎么没遇到过这种直播间，原来这个用户画像不是这种，不是我啊。他们这个用户画像特别的明确，就专门针对一些中老年群体有求偶需求的啊。我们来听一听。
2: 最近我这儿有几位男士也想寻找伴侣的，他们都是40到60岁左右，他们长得都很帅气，条件也很好，退休的、做生意的都有。这些男士呢，不在乎你的收入有多高，也不在乎你是哪里的，他们就想找一个真心过日子的伴，有个幸福的晚年。
3: 您是否刷到过这样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滚动播放针对中老年女性的相亲内容，声称主播这边有同样相亲需求的大哥，条件安稳有担当，可以帮忙牵线搭桥。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所谓的主播说话时神态违和，表情僵硬，坐在他们身后的那些所谓的大哥频频机械的点头，整个画面看起来油画感很重。随后，记者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的 AI 内容鉴定板块，对网络直播间的内容截图进行了识别。几秒钟后，图像 AI 检测报告提示该图像含 AI 生成痕迹。不过，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中，画面中仅标识了剧情演绎、无不良引导等字样，并没有对 AI 内容进行标识。
4: 想找个伴侣，婚后所有的开销我都愿意承担，还会给对方一笔经济保障。我觉得婚姻里，如果你保障不了女方的物质生活，你就没办法享受她的温柔、善良、体贴、照顾。
3: 记者打开这名主播的视频主页，发现他发布的视频大多为征婚内容。在这些视频中，点赞量最多的一条达到了3.2万，画面里采访话筒上写着24元的字样，用户昵称则标明直接私信，引导网友可以直接联系。尽管这条视频页面附带了一行作者声明含 AI 生成内容的提示文字，但是翻看评论区不难发现，仍有不少真假难辨的留言在附和视频里的观点，并且希望能够结识视频当中的这名男士。那么按照视频里标注的直接私信后会发生什么呢？记者通过这条视频的私信指引添加了主播的联系方式，通过简单交流，这个昵称为倩倩老师的人很快向记者发来了一位刘先生的基础信息，介绍刘先生年收入达到1000万元级别，名下有房有车，希望能找一位有同样相亲需求的适龄女性。记者把刘先生的照片同样进行了 AI 内容鉴定，鉴定结果也显示为含 AI 生成痕迹。那么使用疑似 AI 生成的图片作为男嘉宾的真实照片展示，究竟能否线下见面？这名男嘉宾的履历又是否属实呢？当记者提出想要和刘先生展开进一步交流的时候，对方说必须先交一笔服务费才能进行匹配牵线。记者在这个网络平台使用中老年相亲这一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这样的视频不在少数。随后记者又添加了另外一名红娘主播的联系方式。
1: 这一眼 AI 啊，这为什么骗不到年轻人，年轻人 一眼就能识别得出来，这一眼 AI 啊，就是骗子啊。这种的这种诈骗方式确实是，你像是很多没有一些戒备心的这种防诈意识、反诈意识比较薄弱的，真的很有可能去上当啊。千万千万不要被这个 AI 做出来的这些视频给骗了啊。你要是看到一些非常高质量的又非常的就是不可思议的，怎么条件那么好，对不对啊，多个心眼子啊。
5: Purchase your tracks today.
1: 关注到时间，今天的下班路上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明天星期五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舍，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舍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舍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舍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舍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 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已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

0: 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三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1: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0: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2: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3: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0: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因为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5: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6: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9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7: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85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95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8: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0: 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3: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2: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3: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2: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4: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5: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6: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5: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1: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8: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7: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8: 关于促进

0: 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洪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屿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洪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洪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3: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电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2: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洪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4: 对，整理一下，动一下，这样。
5: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6: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桥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7: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建4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30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8: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比上年增长12.5%。
1: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4。
9: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 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11: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13: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12: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1: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何时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9: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5: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9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9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 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16: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15: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9: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1: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9: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7月28号，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6年上半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2255.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07.3亿元，增长2.8%；第二产业增加值1115.8亿元，增长5.4%；第三产业增加值1032.6亿元，增长5.1%。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

摄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各类政策落地见效，全市经济运行平稳，农业生产平稳增长。初步统计，上半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02.4亿元，同比增长3.2%。工业生产形势稳定，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分行业大类看，37个大类行业中，28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贡献率居前的4个大类行业分别是汽车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上述4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6.8%、10%、12.6%、15.6%。市场消费稳定增长，上半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55.7亿元，同比增长2.0%。金融存贷款保持较快增长。六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5883.8亿元，同比增长8.6%，存款余额比年初增加464.5亿元。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5758.0亿元，同比增长4.9%，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234.9亿元。外贸进出口增速较快，上半年全市实现进出口230.7亿元，同比增长12.2%，其中出口199.4亿元，增长9.4%，进口31.4亿元，增长33.8%。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增长1.4%。居民收入增幅平稳，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680元，同比增长5.4%。通讯员张少雪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经开区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开发区工作重点领域，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党员干部以新发展理念校准政绩观，做到动真碰硬解难题，务实为民增福祉，真抓实干促发展，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先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最重要的是学习好、领悟好、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滁州经开区按照4个深入学习的要求，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开展学习研讨，准确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党工委班子成员带头发挥表率作用，认真谋划部署，高质量召开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带头检视问题剖析整改，搭建多元学习载体，通过读书班、中心组学习、专题辅导等多种形式开展集中学习23次，形成研讨材料87篇，工作专班强化统筹调度，召开工作推演会7次。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对唱歌曲是一种特殊的音乐形式，它通过两位艺术家的合作创造出独特的音乐体验，让人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情感的交流和共鸣。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王菲、那英《生命之河》。

这首歌由宋涛和江毅作词，宋涛作曲。该歌曲是一部电影的片尾曲，于2020年1月21日发行。中国女排的一次又一次夺冠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希望，她们的每次胜利都迎来了全民的呐喊欢呼，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风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歌曲来自韩红林俊杰的《飞云之下》，也是林俊杰韩红的十年之约特别创作并与其共同演唱的歌曲。关于创作理念，林俊杰表示，该曲是一首关于生活、人生经历等身边事物的歌曲。他认为这首歌就像一封信，第一段写给自己，第二段写给身边的朋友，第三段写给全世界的华人。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1+1=2的合作。以下是一些经典的歌曲和现代的一些对唱歌曲，他们以独特的魅力和深情的情感表达，成为了广泛大众心中的经典。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杨坤、郭采洁，《答案》。

这首歌是为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创作的歌曲。当时的春晚总导演冯小刚找到梁芒和杨坤，希望他们为春晚创作一首歌。杨坤首先完成了曲的创作，在写歌的时候下定决心找一位甜美可爱的女孩和他一起合唱。后来杨坤在电视上看到了郭采洁，被她的气质所吸引，并且觉得她的声线很符合这首歌的感觉，就邀请郭采洁来合唱这首歌。

歌曲来自薛之谦、张靓颖的《可》，这首歌以吉他作为前奏，配以简约风格的编曲，缓缓诉说恋人之间的低沉而克制、隐忍却不甘的真实情绪。薛之谦的声音沉静而深邃，搭配张靓颖深情且感性的嗓音，你留给我的回忆那么多，从哪个片段出了错，余下的爱已无定所，即使穷途末路也不愿放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刚歌曲来自李荣浩、张惠妹的《对等关系》，也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编曲并且制作的一首歌曲，于2021年12月8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李荣浩的独特嗓音配上张惠妹的独特音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对唱模式，在这首歌的时候也会给你听到一个不一样的独特故事。继续分享来自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在节目的开始要分享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来自窦唯，1994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黑梦》当中有一首标志性的歌曲，叫做《明天更漫长》，由窦唯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这首歌作为中国摇滚乐的代表作之一，在1994年香港红磡中国摇滚乐势力演唱会的演绎，成为了他早期影响力的重要里程碑。歌曲是以鲜明的摇滚风格为基础，窦唯的嗓音浑厚成熟，低音部分尤为突出。歌词描绘了人在迷茫中坚持前行、追寻希望的精神历程，结尾反复强调明天更漫长，传递出面向未来的勇气与对过去的告别。作为专辑的开篇之作，这首歌融合了后朋克、哥特等多元元素，被誉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摇滚乐的里程碑，至今仍然被乐迷奉为经典。

2017年，朴树创作了歌曲《清白之年》，收录在专辑《猎户星座》当中，作词作曲亲自演唱，以清新的旋律和隽永的歌词表达了对青春岁月的怀念与人生变迁的感慨，传递出朴树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的人生态度。歌曲核心主题围绕年少时的纯真、成年后的迷茫以及对时光流逝的喟叹，引发了歌迷对保持内心清白的共鸣。

2008年，陈奕迅发行专辑《不想放手》。这张专辑打破了以往依赖林夕、黄伟文的模式，首次与内地的音乐人小柯合作，创作了一首歌《不要说话》，中慢版的抒情流行，融合钢琴弦乐与低音贝斯，编曲呢也是简洁却情感饱满。据传创作灵感是源自于陈奕迅深夜海边的感悟，意识到沉默比言语更能够传达心意，并且融入了自身感情经历中的压抑情绪。

千禧年初华语流行乐的代表作之一是来自孙燕姿的《星期一天气晴我离开你》，收录在她的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当中。歌曲融合了乐队的快歌与抒情元素，节奏轻快却暗含情感张力。孙燕姿以利落咬字与真假音的转换传递果敢。作为《我要的幸福》专辑中李思松制作的曲目，旨在突出孙燕姿率性自然的形象。豆瓣乐评指出，这首歌曲展现了孙燕姿早期中性音色加力量感的独特魅力，成为了她初恋人设的标志性作品。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的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霞。

个乡村私塾教师的家里。您想，教私塾的先生能有多少钱呢？所以家里很穷。有的时候年幼的陈天华还得做点小买卖，这才能够全家人吃饭糊口。但他从小就喜欢看历史书，尤其爱好语言朴实幽默的民间话本弹词，喜欢这些，对其中的英雄人物是敬佩有加呀。他喜欢看书，天资聪颖，刻苦好学，所以在资江书院求学的时候是勤奋努力。当时书院里面有一套二十四史，年轻的陈天华整天就泡在书院里潜心阅读这部著作，渐渐的熟知历史，要不怎么被人称为神童呢？戊戌变法期间，湖南是执行新政比较好的地区。咱们前文书说过，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湖南是身体力行推行新法呀。陈天华恰恰就在湖南，在乡报上他发表了反对复

与缠足的文章。1903年的春天，那一年陈天华刚刚18岁，获得了新化求实学堂的赞助，从上海出发，够奔日本。这位18岁的少年要寻找救国的道路。当时的日本，那是晚清时代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之所以那么多人，主要是离得近呢、而且文化相通，留学费呢也比去英美要便宜得多呀。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日本在19世纪60年代后经过明治维新迅速强大，几年的功夫在甲午战争中就打败了中国。这一次中国的惨败惊醒了许多有意识的中国人，促使他们认识到要想使中国富强，那就应该借鉴日本的道路，这是最好最快捷的方法。同样都是黄种人呢、日本能成功，中国人怎么就不能成功呢？我们要学以致用，一定能够富强啊。所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段时间，掀起了留学日本的高潮。中国在日本的很多留学生要么学习军事，要么学习法律，研究政治。在他们之中就有一批热血沸腾的革命志士。陈天华到了日本之后，进入了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1903年为了抗议沙俄违背约定不撤走侵入东北的军队，东京的中国留学界跟同国内一样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并且组织了抗拒俄国义勇队进行操练，做好准备，打算随时开赴东北跟沙俄决一死战。陈天华这会儿到日本还不到一个月呢，就积极投身到这项运动之中。但是留学生的义举遭到了清政府的压制，清政府的驻日公使告诉这些学生，义勇队名为拒俄，实为革命，你们要造反。清朝驻日公使要求强制解散义勇队，陈天华是义愤填膺，跟自己的同学蔡锷、黄兴他们一商量，以拒俄义勇队队员作为基础，组织了军国民教育会啊，由拒俄转为武力反清。陈天华拿起笔，用传统说唱的形式写了警醒国人的《猛回头》《警示钟》等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鼓吹革命，《猛回头》用通俗的文字唱词的形式从中国古代历史说起，讲到近代以来中国备受列强欺凌的历史。在书中《猛回头》写道，大地沉沦几百秋，烽烟滚滚血横流，伤心细数当时事，同种何人雪耻仇啊。陈天华希望民众团结起来报仇雪耻，推翻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而去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科学技术，使得中国富强起来，能够让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呢、在猛回头的最后，陈天华用激昂的语句写道，猛睡狮梦中醒，向天一吼，百兽惊龙蛇走，鬼魅逃藏，改条约复政权完全独立，雪耻仇驱外族复我官商，到那时齐叫道中华万岁。就这一句中华万岁引起了多少热血男儿的共鸣啊。陈天华的这本《猛回头》在东京留学生刊物上刊载了，当《猛回头》传到国内上海等地的时候，因为语言通俗比喻生动，马上就成为畅销作品，得到了民众普遍的喜爱。可是当局却视《猛回头》如洪水猛兽，马上把这本书列为禁书了，严禁阅读，更不许传播呀。
光绪

1931年的时候，也就是公元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了，陈天华也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担任书记部的工作。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纷纷加入同盟会，清政府多次派人跟日本政府协商，要求驱逐留日中国学生，这里边的革命党人一定要抓出来。就这样，在这一年的11月，日本政府颁布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这条规则引起了留日中国学生的愤怒，他们群起呼号，举行抗议活动，游行示威啊。8000多名留日的学生以罢课的形式来抵制取缔规则。当时陈天华坚决主张留学生应该回国参加革命。就在这个时候，朝日新闻登了一篇文章，污蔑中国留学生的罢课行为是中国人的偏激所造成的，并且断言这种抗议活动是因为中国人的放纵卑劣性情和团结力的薄弱而出现的，他必将失败。朝日新闻上的这篇文章让陈天华阅读之后是痛不欲生，无法忍受。他真不希望抗日的最后结果会应了日本人所说，是不是不了了之啊，是不是团结力不够啊。他想了很多，最后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他要用自己年轻的生命来唤醒激励留日中国学生团结一心，坚持到底。就在11月11号这天晚上，陈天华写下悲壮的绝命词啊。他在绝命词中勉励中国人要牢记坚忍奉公，力学爱国，并且希望大家能够跟满清政府斗争到底，彻底的挽救中国。第二天清晨，伴着初升的朝阳，陈天华将绝命词寄了出去，随即到了大森海岸边，望着朝阳，他投海自尽。噩耗传出，留学生前来悼念者络绎不绝呀，很多人当即是慷慨表示，一定要继承陈天华的遗志，把革命进行到底。革命风云四方涌动，而此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工业技术也在迅猛的发展。咱们以前提到过这样一个名字，叫詹天佑，那是同治11年八月时候的事儿了。就在这年八月，詹天佑12岁，他参加了招考幼童出洋留学的考试，被录取了。他和另外29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孩子，怀着学习西方技术的憧憬，踏上了前往美国留学的路程。这30个人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留学生。到达美国后，詹天佑不负众望，在1875年5月，他以优秀的成绩考进了纽哈芬希尔豪斯高等学校。在学习中，詹天佑表现出非凡的才智，在高中的最后一年，他的全部学业操行总成绩为476分，这是全班第一名的成绩，全校第二名的高分啊，成为了留美幼童中的佼佼者。中学毕业后，詹天佑如愿以偿地考入了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在大学的学习中，他各门成绩优秀，尤其是数学课程，连续3年获得了数学优秀奖章，并且在第4年写出了具有学术价值的毕业论文《码头起重机研究》，获得了学士学位。虽然说以詹天佑为代表的这批留美的少年在美国取得了优异成绩，也得到了美国各界人士的赞扬跟肯定，但是他们的种种行为啊，却被负责留美学生的清朝官员认为是离经叛道。这倒奇了怪了，外国人看着好，中国人自己看着觉得别扭。于是这些昏庸的官员纷纷上书朝廷，
要求撤回全部的留美学生。

0: 清王朝呢竟然也答应了。1881年不是下了一道命令让全体留学生都回国吗？詹天佑是留学生中仅有的两个获得学士学位的人之一，大部分人学业还没进行完呢，那也得回来。从美国归来后的最初几年，学习土木工程的詹天佑被分配到了福建水师学堂学习驾驶海船，这完全不挨着呀。您想，从陆地上一下挪海里边了，分配得很荒唐。但是有句老话说，是金子总要发光啊。这种境遇并没有磨灭詹天佑的事业心，他勤勤恳恳的工作，完成了广东一带海域的测绘工作。1888年，詹天佑在老同学邝孙谋的推荐下，被中国铁路公司的总办伍廷芳聘请为工程师。什么活啊？帮助外国工程师共同来修筑唐山到旭各庄的铁路，一直修到天津，这样就可以学有所用了。詹天佑为自己能学有所用、为国效劳而感到兴奋。1892年，就在修建线路关键工程滦河铁桥的时候，外国技师碰上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滦河铁桥这个工程是全线的重要路段。原来啊，滦河铁桥是一座617米长的17孔的钢桥，总共有16个桥墩、两个桥台，要想达到完整的设计要求，工程是相当艰难呐。原先的设计恐怕要改动，可是总工程师金达却觉得这个简单的工程无需费力，最初他是这么以为的。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就把这个工程让给了英国人考克斯来承担。可是没想到困难跟着就出现了，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呢，水流呢又非常急，考克斯在打桩的时候遇到了难解的困难，怎么让那桩子能够在这泥沙河床里站稳脚跟呢？解决不了，最后不得不请日本人来帮忙。日本人到这儿叽里哇啦的也忙了半天，还是没辙，后来就把这工程又转包给德国人，让德国人来修。德国人采取空气打桩法，结果仍然打不稳这桩，眼看着工期可就到了，这铁路还修不修啊？为这一座桥，难道铁路就中断到这儿了吗？总工程师金达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啊，既然各国高手都不行，那让中国人自己解决吧。他就把这工程交给了詹天佑。詹天佑调查分析了滦河水流以及河床地质的情况，经过缜密的分析，又总结了前几次外国施工失败的教训，决定改变桥址，不在这建了，而且在桥墩施工中采用了当时最新的技术，叫气压沉箱法，结果是一举成功啊，按期完成了大桥的施工，让那些自命不凡的外国工程师是大吃了一惊啊，中国有这么样的能人吗？这才对詹天佑刮目相看。1900年，清政府决定修筑京张铁路，由北京到张家口啊。这消息传出来之后，英国和俄国胁迫清政府，由他们本国人来担任总工程师。英国人也争，俄国人也抢，是相持不下，谁也不敢得罪啊。清政府左右为难，最后干脆决定就不用外国人了，中国人自己来修建京张铁路得了，任命詹天佑为京张铁路会办兼总工程师啊。京张铁路虽然不长，只有200公里，但是可不好修，因为这段铁路要经过燕山山脉，跨过崇山峻岭，特别是要越过长城的制高点之一八达岭啊。看似简单的工程其实极其艰巨。詹天佑负责修筑京张铁路这消息这么一传出来， 好些外国人公开宣称中国人自己修铁路啊，中国能开凿修筑铁路的工程师还没出生了。大概这几个外国人还不大了解詹天佑吧，或者是把詹天佑忘了，他们是大放厥词啊，不使用外国人中国的铁路根本就修不了，他们四处传扬这个观点。更有一些民族败类趁此机会也一劲儿打外国人的溜须，反过来污蔑詹天佑，说詹天佑狂妄自大，自不量力。对于外界的种种评论，詹天佑很平静，他表态中国地大物博，于一路之功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这这么点活非得找外国人帮忙，我觉得那是耻辱。为了证明给世人看，让所有人都知道中国人能独立修铁路，詹天佑用自己顽强的毅力投入到工程的前期准备中。为了选择一条最理想的线路，他经常骑着小毛驴，冒着严寒和风沙走访当地居民呢。这位耶鲁大学的高材生在国内为了祖国的建设骑着驴顶风冒雪，吃了多少苦只有詹天佑自己知道。他亲自勘测地势情况，白天背着仪器在山区中测量，晚上继续在灯下绘制图纸，最终选定了一条越过八达岭的路线。选定路线开始施工之后，詹天佑又全力投入到铁路建设中。为了攻克关沟段这个难关，要把这一路段修好，那就可以说是震惊世界了，让那些外国人足可以瞠目结舌了。詹天佑特意把住所搬到了工地儿，跟工作人员同吃同住同甘共苦。在铁路的隧道工程建设中，他经过反复勘测，决定采用分段施工的办法和直井开凿隧道的技术，不但大大缩短了工期，而且也保证了施工的质量。为了克服八达岭陡坡的险阻，他创造性地设计出了人字形线路，减少了隧道的长度，降低了坡度，保证了列车安全爬坡呀。同时为了统一设计标准，在京张铁路上一律采用 1.435 米的国际标准轨距，为日后全国铁路车同轨打下了基础啊。1909年的9月底，经过了四年的修筑，京张铁路全线通车了，比原先预计的时间提前了两年，还为国家节约了28万两白银。造出来的铁路呢，也让欧美同行赞不绝口啊。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 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0: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与詹天佑同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还有热血青年，他们不光有富强中国的理想，而且也身体力行地通过工业技术的实践来把这个理想变为现实。詹天佑的京张铁路受到国际的好评，而中国第一个飞行家冯如的表现也令世人惊叹。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飞上蓝天的飞行家就是这位冯如先生。冯如出生于广东恩平一个穷苦的家庭，从小他很聪明，特别喜欢摆弄东西，经常用火柴盒啊做一些惟妙惟肖的轮船，显示出极其强的动手能力。由于家里边太穷了，冯如的舅舅就劝他让他出国去自谋生路。冯如的舅舅已经到了美国了，想让外甥也来，可是只有一个儿子的冯如的父母舍不得呀，不同意。这年冯如16岁，他倒不以为然，大丈夫应该四海为家，老在家待着有什么出息啊，父母不必为我担心。1899年，冯如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来到了旧金山。到这干嘛呀？打工啊。正所谓百闻不如一见呢。刚到美国，冯如就被这个地方先进的技术、繁荣的经济深深吸引。他目睹了美国科技领先，幼小的心中下定决心要好好学习工艺技术，学会使用机器。打这以后，冯如就开始打工学习，从旧金山一直到了纽约。他是白天勤奋工作，在工作中学习工业技术，积累经验，晚上也不歇着，回家后开夜车继续刻苦钻研机械原理。当时飞行爱好者在试飞飞机平时是省吃俭用，用攒下来的钱购买了大量机械方面的书籍来弥补理论不足。经过这样数年的学习和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呢，冯如积累了机械方面广博的知识，对各种机器都能够熟练应用，再加上他心灵手巧，自己还发明了打桩机和抽水机，甚至制作出了无线电报机。这是天资聪慧跟刻苦的结果呀。他所制造的电报机准确灵敏的性能被人们看中，是纷纷购买呀。1903年，美国的莱特兄弟第一次实现了人类飞翔的梦想，飞机就成了先进科技的标志。在当时世人眼中，中国是科技落后的象征啊。对于一心要想使中国富强而先进的冯如来说，让中国人能飞上蓝天就成了他奋斗的目标啊。有一次冯如告诉自己的朋友，我听说兵器中最厉害的就是飞机了，势必身位之畅，诚意决意，以归降祖国，苟无成勿宁死啊。我要用我的一生来完成这个梦想，不成功死我也认了。1906年，冯如从纽约到旧金山，以壮国体挽力权为宗旨，向当地的华人筹款研制飞机，一共筹到了1000元美金呢。第二年冯如在奥克兰租了一间厂房，在三位华侨青年朱竹全、朱兆怀、司徒弼的帮助下开始研制飞机。在研制的过程中，他们一次次修改图纸，完善零件设置，冯如又担当起了试飞员的角色，一次次走上飞机，一次次实验，面对一次次的失败，

有时候生命安全都受到威胁，但是冯如没有退缩，他喊出了飞机不成暂不返国的口号，非把这飞机研究成了不可。经过冯如历经三年的研究和试飞，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1909年9月21日，在晴空万里的奥克兰上空，一只银雁腾空而起。26岁的冯如驾驶着一架自己制造的莱特式飞机，在奥克兰市上空翱翔了2640英尺。这个航程等于莱特兄弟当年首次试飞航程的3倍多呀。正因为如此，加利福尼亚美国人民报在9月23日的报纸上刊登了中国人的航空技术超过西方这篇文章，报道冯如试飞成功。冯如用自己的才智和努力实现了中国人的飞天梦，中国龙从此飞了起来。在此成功之后，冯如又再接再厉，通过对飞机的改进，1910年又制造出了一架性能更为优良的飞机。在冯如亲自驾驶下，这架飞机创造了航程20英里、时速65英里、高度700多英尺的当时的世界纪录，其优越的飞行性能无人可比呀。就在这一年，冯如参加了国际飞行协会举行的飞行竞赛大会，最终荣获优胜奖。当冯如在国外飞行成功的时候，革命先驱孙中山观摩了他的飞行表演，大为赞扬，吾国大有人矣呀，中国有人才呀，并且孙中山和众多的侨胞共同勉励冯如。武昌起义之后，冯如参加广东革命军，受命担任陆军飞机长，负责训练中国最早的空军。冯如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空军的建设中，为了普及航空建设，使当时的人们都能重视航空业，1912年8月25日，冯如在广州郊区的烟塘操场进行飞行表演。刚开始，冯如娴熟地操纵着飞机，一个个灵活的动作引得在场观众掌声叫好声一片。但在飞机爬升的时候，由于冯如用力过猛，以致飞机失去控制，一头栽了下来。冯如头部、胸部都受了重伤。弥留之际，他告诉自己的助手们，我死后，你们千万不要因此而失去进取心呐。终于医治无效，英年早逝。为了纪念这位献身于革命事业的飞机设计大师，各界人士纷纷做挽联悼念冯如，其中有一副最为脍炙人口，上联是训社会者则甚易，堪公益者则尤难，一刹坠飞机，青冢哪堪埋伟士，下联是论事之成故可嘉，论事之败亦可喜，千秋流石雪，黄花又见气秋风。就在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工业技术迅猛发展的时候，我们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英国伦敦西装革履地出现了。此刻的中山先生穿的是西装，没留长辫子，所以路上很多人把他都看成是日本人。其实孙中山此时的悠闲是故作出来的。广州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被迫流亡海外，清政府以1000元来悬赏通缉，密令驻各国使馆密切关注，一旦发现孙中山就把他缉拿归案。这会儿孙中山叫孙文，号叫逸仙。后来孙中山这个名字是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由中山桥衍生出来的。孙中山的大名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啊。为了避难，他来到了英国伦敦。到这的第二天，孙中山就去拜访了在香港西医学院学习的老师。
也是这座学院的教务长康德黎。孙中山在老师家里吃完午饭，共叙昔日师生之情。老师对学生为什么到英国来，要做什么，一无所知。几天后，他又去了另外一位熟悉的老师孟生家做客。孟生先生是著名的医生。10月11日这天，快到中午了，孙中山计划再去康德黎老师家。这刚走半道，碰见了三个同乡，又特别热情，非要纠缠着孙中山到家坐的不可。其实这三位是清政府的暗探，他们强行挟持孙中山就进了清史馆，把他幽禁在3楼的一间密室啊。驻英国的清朝大使是如获至宝，向清政府做了详细汇报。清政府急令出7000英镑高价租一艘船，制作一个结实的木笼，要把孙中山作为疯子塞入箱内，运回国来秘密处死。此时孙中山的处境外人根本就不知道，这是被诱捕来的呀。孙中山必须尽快把自己被绑架这个事儿传出去。他试着多少次向窗外扔纸条，换来的却是窗户被钉死，看管更严密。几天过去了，消息仍然传不出去。这时候有一个叫科尔的工友每天来负责给他送炭生火。孙中山试着问他，这朋友，你能不能帮助我呀？科尔问，你是什么人我就帮你啊。我是政治侨民呢。什么是政治侨民？我要改革中国政治，组织政党，如同伦敦的社会党一样，但中国皇帝要杀我，到处抓我呀。孙中山这么一解释，这个叫科尔的工人没说话。孙中山接着讲，我在这里外界不知道，只要你把消息传出去，我就能获救。科尔有些迟疑，我很忙，我能不能帮助你明天再答复你怎么样啊？孙中山摇了摇头，我是诚恳的需要您帮助我，将来我一定酬谢你，现在我没有钱，将来不管到了哪里，我一定要送给您500英镑作为答谢。这句话打动了科尔。第二天早上，科尔又来送煤送炭，用手指了指煤篓就离开了。孙中山在这煤炭篓里找到了一张纸，上面写着，我愿意为你送信，但千万不要坐在桌子前面写信，应该趴在床上写，否则监狱看守可以从钥匙孔中看见你的举动。孙中山高兴极了，在自己的名片上写了几句，请求康德黎老师设法相援呢。中午科尔把这信拿走了，简短截说送到了孙中山的老师那儿。康德黎闻讯大惊啊，说好了来这儿吃饭，怎么7、8天没消息啊，正着急呢。这信儿传出来了，他跟孟生先生联手行动，先去警察署，再找外交部，跟着奔报馆，揭露清朝大使馆诱捕进步民主人士的丑行啊。孟生又亲自到清朝大使馆去交涉，要他们遵守国际法，不能胡来。2、3天过去了，没见孙中山获释。10月22号，地球报在第一版披露了拘囚孙中山的丑闻，并冠以可惊可害之新闻，革命家被诱禁于伦敦，公使馆的拘囚等等醒目标题。第二天，英国伦敦各大报纸竞相报道大清使馆的丑行，引起了英国公众对清使馆的不满。在清朝公使馆门口聚集着数以百计同情中国革命的民众，高呼释放孙逸仙呢。英政府原本是支持清政府的，但此刻害怕社会舆论的压力，外交部不得不指控清使馆私自逮捕囚禁政治犯，超过了应该享有的外交特权的范围。在这番交涉下，孙中山结束了12天的囚禁生活，走出了清朝公使馆。热情的伦敦市民纷纷向他挥手致意，孙中山也挥手致谢。后来他将蒙难的经历

用英文写成《伦敦蒙难记》，向全世界介绍萌发中的中国革命运动，他的名字也迅速传遍了全球啊。这次风浪平静后，孙中山静下心来，又想起了失败的广州起义，想念自己的那位战友，29岁就为着革命献出生命的陆浩东。陆浩东比孙中山小1岁，俩人是发小的朋友，情同手足。1878年，孙中山远涉重洋到檀香山的时候，不是接受了西方科技文化的基础教育吗？打这儿回国起，孙中山17岁，告诉自己的好朋友很多海外的新知识、新思想。陆浩东更信服孙中山了。他们居住的翠亨村有一座庙啊，村民天天在那儿烧香拜神。孙中山特别看不惯这种愚昧行为，跟陆浩东一合计，决定捣毁他。庙里边供的是北极地的神像，威风凛凛。孙中山就跳上供桌，趁着人多的时候，一把抓住北极地军那胳膊，告诉下边的信徒，你们崇拜他干嘛呀？他自己都保不住自己，能帮你们吗？你们看他嘎巴一用劲儿，把这北极地军这胳膊给掰下来了，看他威风能把我怎么样。陆浩东跟着也砸大腿拧耳朵，把这木偶给拆了，泥胎神像露出了本来面目。神权是封建社会的一大支柱，亵渎神像就会遭到迫害。乡绅们斥责这两个孩子是大逆不道啊，把他们赶出了村子。孙中山躲到了香港，陆浩东远赴上海。后来两个人一同到了天津，又转到广州，秘密组织广州起义。起义失败后，陆浩东被清政府抓获，严刑拷打，是坚贞不屈啊。最后他要了纸和笔，写下这样一番话：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杀，吾言尽矣，请速行刑。29岁的陆浩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被孙中山先生称为为共和革命而牺牲的第一人。他的牺牲使得更多人迅速觉醒，在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八国联军侵华的武装暴行，还有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让当时的中国人全都是怒火中烧啊。这总共赔款按人均背下来，每个中国人得承担1两银子，清政府完全堕落了。慈禧太后竟然公然颁布诏书，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啊，这是在诏纸上提出来的。中国民众的苦难也就更加的深化了。最高统治者呢，还是那么奢侈糜烂。慈禧太后听说辛丑条约谈成了，这不就回了北京了吗？还是住在颐和园里，每天的消费是4万金呢，歌舞无休，梳头掉的头发她不惜用200两黄金铸造发塔来进行储藏。再说她那宠臣荣禄，嫁闺女光收这红包就收了32万两银子，中国将走向何处啊？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几次奔波在美洲跟欧洲宣传革命，在欧洲他了解到了国内和日本反清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态势之后，他赶奔了日本，打算把各种革命力量联合成一个大的团体。就在这年7月中旬，孙中山到达东京，当时中国的留学生在日本有8000多呀，还出现了不少革命的团体，其中有因为在国内被通缉来到日本的，最著名的有黄兴、宋教仁、刘奎一他们领导的华兴会，蔡元培、张炳麟领导的光复会。各省留学生还创办了江苏、云南、浙江潮等等革命刊物。孙中山通过朋友的介绍见到了黄兴，二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呢。就兴中会跟华兴会联合共同致力革命这件事儿，达成了共识，决定成立同盟会。就在大伙宣誓入会，
孙中山告诉众人，自今日起吾等已非清朝人，咱们跟清朝没关系了。就这么个功夫，就听着旁边那屋那木板呢，嘎巴那么一声，大概什么东西塌了，大伙吓一跳。孙中山微微一笑，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啊，大伙多么希望腐败的清王朝也嘎巴一声塌了多好啊。

0: 只有一位女士凭栏远眺，默默无语。这个人就是秋瑾，她要去日本留学，但是没人为她送行，此刻显得寂寞无助。秋瑾生于福建厦门，祖籍浙江山阴，也就是绍兴啊。她自号静雄，又称为剑湖女侠。她的祖父曾经在福建做过官，父亲也是个举人，母亲呢又是浙江萧山的望族之女，所以说少年时代秋瑾就受到了良好的文化熏陶。她熟悉经史子集，又习练骑马射箭，文武全才。后来依父母之命嫁给了湘潭富商的儿子王子方。这位王子方是一公子，不学无术，只知道吃喝玩乐，夫妻感情不和呀。秋瑾抑郁不欢，痛恨封建纲常，我不爱这个男人，为什么要嫁给他？这是父母之命啊。1902年，这位有钱的公子花钱捐了户部主事，捐了个官职，秋瑾跟丈夫就奔了北京了。在北京目睹了八国联军的暴行啊，秋瑾做宝刀哥呀，说北上联军八国众把我江山又赠送。他认清了清政府腐败无能和民族危机的深重，感到人生处世当旷济艰难，以图报复，宁能米盐琐碎终其身乎？就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大的志向了吧。他渴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毅然跟丈夫分离，前往东洋留学。在日本，秋瑾广结爱国志士，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并成立了浙江同盟分会，他任浙江主盟啊。后来回国后，他跟徐锡麟在组织安庆起义的时候被满清政府逮捕，徐锡麟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当场就义。秋瑾在严刑逼供下只写了7个大字，秋风秋雨仇杀人。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您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2: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2: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1: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2: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1: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

0: 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 另有多支国家

0: 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1: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区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谷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0: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5: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4: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5: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6: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6: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7: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

0: 利润呢同比增长 18.5 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1: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
2: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4: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一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3: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5: 2027年的九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九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3: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4: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3: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6: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7: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8: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9: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8: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9: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0: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11: 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2: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凝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3: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黑窗有这么点，把黑窗就埋了。
12: 上世纪五

0: 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考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考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

0: 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洞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2: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0: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流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3: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0: 今天的洞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4: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4: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5: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4: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

0: 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0: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 联邦预算收入超过 18.64 万亿卢布，约合 1.4 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点07分，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点30分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与。 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今年以来，我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运行平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经开区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开发区工作重点领域，一体推进学查改，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今年以来，南桥区紧扣工业强区发展战略，坚持创新驱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强化优质企业培育，全区工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集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7月28号，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6年上半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2255.7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107.3亿元，增长2.8%；第二产业增加值1115.8亿元，增长5.4%；第三产业增加值1032.6亿元，增长5.1%。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各类政策落地见效，全市经济运行平稳，农业生产平稳增长。初步统计，上半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202.4亿元，同比增长3.2%。工业生产形势稳定，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6%。分行业大类看，37个大类行业中，28个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增长贡献率居前的4个大类行业分别是汽车制造业、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上述4个行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36.8%、10%、12.6%、15.6%。市场消费稳定增长，上半年全市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55.7亿元，同比增长2.0%。金融存贷款保持较快增长。6月末，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5883.8亿元，同比增长8.6%，存款余额比年初增加464.5亿元。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5758.0亿元，同比增长4.9%，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234.9亿元。外贸进出口增速较快，上半年全市实现进出口230.7亿元，同比增长12.2%，其中出口199.4亿元，增长9.4%，进口31.4亿元，增长33.8%。居民消费价格温和上涨，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增长1.4%。居民收入增幅平稳，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680元，同比增长5.4%。通讯员张少雪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经开区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开发区工作重点领域，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党员干部以新发展理念校准政绩观，做到动真碰硬解难题，务实为民增福祉，真抓实干促发展，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首先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最重要的是学习好、领悟好、贯彻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滁州经开区按照四个深入学习的要求，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开展学习研讨，准确把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党工委班子成员带头发挥表率作用，认真谋划部署，高质量召开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带头检视问题，剖析整改，搭建多元学习载体，通过读书班、中心组学习、专题辅导等多种形式开展集中学习23次，形成研讨材料87篇，工作专班强化统筹调度，召开工作推演会7次，累计下发上级问题答复、工作提示等14期，精准开展分层指导，党建指导员点对点指导各企业灵活利用车间课堂、工间休息、班组例会等碎片化时间开展集中学习，召开园区警示教育大会，分层级组织园区干部集中阅看正反面典型案例，进一步筑牢思想防线。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查摆问题、解决问题是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关键，也是贯穿始终的要求。滁州经开区坚持把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和解决工作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对照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聚焦上级5个集中整治问题，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建立党工委书记、分管负责同志、学习教育专班3级检视整改复核机制，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调阅，严格审核把关，实行消耗式推进，推动解决基层党群服务中心面积不达标、厂房闲置等系列问题，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并举，全面梳理现有制度体系，排查梳理不合规制度文件，切实以制度化成果巩固问题整改成效。以正确政绩观推动高质量发展，

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经开区以开发区五个年活动为抓手，将房企入村与行走经开有机融合，全力推动党员领导干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21名副县级干部累计走访企业330家次，收集群众诉求193个，办结172件。实行领导包保重点信访事项制度，协调解决信光能源700万欧元出口收贿、金润科技厂区围墙安全隐患等一批具体问题，同时将学习教育与青联开发区建设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围绕招商落地、政策兑付、集体三资等关键环节，强化监督检查，排查整改问题，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通讯员韩雪报道，今年以来，南桥区紧扣工业强区发展战略，坚持创新驱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强化优质企业培育，全区工业转型升级步伐不断加快，高质量发展动能持续积聚。聚焦优质企业培育，南桥区健全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重点小巨人全链条梯度培育机制，企业发展能级持续跃升，精准指导奥特加等4家企业申报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推荐数量位居全市第3。其中华瑞威成功获批国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实现该区国家级重点小巨人企业0的突破。南桥区落实落细各级惠企政策，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兑现各类奖补资金552万元，包括省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挂牌奖补120万元，区级优秀企业专项奖补432万元，降低企业经营负担，提振企业发展信心。全区累计争取省级政策资金2333.4万元，其中制造强省新型技术改造设备补助资金达2213.4万元。围绕绿色智能制造发展方向，南桥区大力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加快构建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金鹏绿建、华瑞威获评省级先进级智能工厂，铂金等6家企业获评市级基础级智能工厂，绿色制造创建成果丰硕。华瑞威、凯撒2家企业通过市级审核并上报省级绿色工厂评审，奥特加等5家企业成功获评市级绿色工厂。此外，南桥区还持续深化母军论英雄改革，迭代升级评价指标体系，对全区归上工业企业以及占地5亩以上的归下工业企业开展全覆盖综合评价，以母军效益倒逼企业提质增效，盘活存量资源，推动工业经济集约高效发展。本台记者范晓敏报道，8月25号上午，天长市举行科技保险首单签约仪式，标志着该市在构建科技金融体系、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上迈出关键一步。在政府领导、相关部门及企业代表的共同见证下，中国大地保险与首批14家科技型企业签署了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损失险投保协议。此次落地的科技成果转化费用损失保险是聚焦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关键阶段的核心产品。当企业因技术路线失败、关键设备故障等原因导致转化项目无法按期完成时，大地保险公司将按约定对已投入的研发费用进行补偿。这一模式为企业分散了创新风险，实现了风险可保、成本可控、创新可托的多方共赢。天长市此前已探索出企业出题、政府立题、高效解题、市场跃题的产学研深度融合路径，并设立每年1500万元的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专项资金。此次科技保险的推出，是在政府分担创新风险基础上，引入社会力量，构建了政府、社会、企业共担创新风险的新格局。本台记者徐继山、朱振宇报道，教室光环境升级改造是安徽省30项民生实事之一。兰安县自2023年启动该项工程，截至目前，全县九百。

43间教室已全部完成光环境升级改造，今年秋季开学前实现100%全覆盖。在兰安县建阳学校，当地供电党员服务队正在对刚完成光环境改造的教室线路设备进行最后一次巡检维护。与此同时，专业技术人员对新安装的护眼灯光环境进行现场技术检测。作为滁州市首例原址原校民转工学校，建阳学校今年暑假集中完成了所有教室的光环境升级。兰安县中小学校光环境改造工程全面覆盖公办民办中小学，此前民办学校230间教室已达标，公办学校暑假前已完成667间，剩余73间被集中安排在今年暑期收尾。随着建阳学校项目竣工投用，全县义务教育阶段35所中小学校光环境改造升级实现全覆盖，教室光环境达标率为100%。通讯员江涛报道，连日来，市城管局联合属地城管部门、厨余垃圾收运和处置单位，组织工作人员面向生鲜水果店、企业工厂食堂、餐饮经营户等场所，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专项法制宣传活动。工作人员深入沿街门店、企业厂区，聚焦餐饮、生鲜、企业食堂等厨余垃圾产生重点场所，结合生态环境法典中的生活垃圾分类、厨余垃圾处置相关法律条款，详细讲解垃圾分类义务、规范投放要求以及违法处置对应的法律责任。此外，现场解答商户在前端分类、收运等方面遇到的实际问题，引导经营单位严格落实分类管理要求，杜绝混投，从源头做好厨余垃圾规范处置。宣传过程中，收运处置单位同步结合业务实际，介绍厨余垃圾收集、运输、末端处理全流程工作规范，让经营主体看得懂、学得会、做得到。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天有小雨，东北风四级，今天最高温度32度，预计明天多云有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1: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2: 这就清楚了。
0: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1: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2: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0: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1: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2: 哦，这么简单呀。
0: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
3: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青春是一段永恒的时光，它带给我们无尽的回忆与感动。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百听不厌的经典老歌，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响起，来自孙燕姿《我怀念的》。

这首歌在制作上保留了孙燕姿最擅长的曲式，同时也大量运用了新的元素，在音乐概念上并不强调刻意的突破与改变。而这首《怀念》的就是由华语资深音乐人姚若龙和李思松联手创作的一首典型的孙燕姿式的抒情歌。

0: 这首歌收录在张信哲1993年5月发行的专辑《心事》当中，这首《爱如潮水》也是张信哲的代表作之一。2000年，这首歌也是获得了上海星光设计十大金曲。
1: 大家好，我是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听到这些歌曲，你是否会被带回到那段曾经动人的旧时光？曾经那些关于青春的歌曲，当音乐响起，它带你来到我的身边。

陈小春是一个非常珍惜与家人相处时光的人，他说与家人的关系说的严重点就是有今生没来世，所以一定要珍惜，珍惜与家人的每一分每一秒。

2006年，王强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创作出来的歌曲《秋天不回来》。那年，王强为了做自己热爱的音乐，毅然决定放弃工作，恋情，奔向一个陌生的城市。在那样一个秋天的夜晚，想起女友走时留下了来年情人节一起过的诺言，最后却一去不回的事，从而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歌。

0: 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也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时间也是一种良药，让时间冲淡一切悲伤。好好把握自己的爱情，让你们的爱情成为永恒，而不是曾经的回忆。

0: 现在是上午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防范于心，反诈于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我们要做到：一、不接陌生人电话；二、谨慎点击链接，不扫陌生二维码，不下载陌生软件；三、保持警惕，上网时不透露自己和家庭的相关信息；四、下载并注册国家反诈中心 APP， 及时获取防骗信息；五、有疑问及时拨打110。心中无贪恋，骗局远身边，时刻绷紧防范之弦，严防电信网络诈骗。
0: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